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你闻到了大暑的味道吗？
2: 是无上清凉香。
1: 无上清凉香，中华传统香，但是慢慢来的消暑良方。
3: 孙生八件里写，明代文人的夏日午后总在曲市焚香手挥素扇中度过，他们不贪冰镇酸梅汤，不恋深井冰西瓜，只借一炷香的青烟便把暑气熨得服服帖帖。
1: 但是淡淡愁的美人隐忧。
2: 无上清凉香中有一种香料叫龙脑，这种树生于热带，树枝却散发冰雪凉意。杨贵妃曾以此香提醒自己在富贵中体会炎凉。
1: 它是静静物的，妙不可言。
3: 夏日炎炎，人亦

0: 心烦意乱。据说闭上双眼，点上这一支无上清凉香，就仿佛坐在一棵千年古柏之下，不慌不忙，无上清凉。
1: 心静生凉处，自有清风来。今日大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他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他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他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亚梨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肝难有意

0: 述着
1: 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2: 为了资源利用，
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5: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6: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眼科的主任医师陈威陈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黄金期。当然了，这个黄金期是打着引号的，因为我们的护眼应该时时刻刻都践行，但是确确实实在暑假孩子们放假了，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耍了，这时候很多的孩子说了，哎呀，学了一个学期，这暑假好好得放松放松，开始抱着电脑，抱着 pad， 抱着手机就不撒手了。而且很多的家长也觉得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了，好不容易放假了，想玩就玩一会儿吧，这时候让孩子们这种电子产品不离手，确确实实有可能给眼睛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暑假护眼啊，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应该做的，有哪些是不该做的。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护眼到底应该在暑假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孩子们放假了，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多了，感觉对于我们的视力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但为什么我们还说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呢？
11: 是这样啊，确实是放假以后啊，孩子生活就没有规律了。如果不注意的话，他有可能近视会发生的更快啊，或者进展的更多。但是呢，暑假他也是不上学的时间，他的自由的时间也会更多。这更多的时间你如果能利用好，然后来保护好眼睛，制定好一个好的一个作息呀，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啊。因为咱们不上课了，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了，去晒阳光晒太阳了啊，可以作业少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利用这个时间，有可能还会延缓近视啊，或者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10: 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到了假期，孩子们相对来说学业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户外活动。
11: 对，
10: 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总觉得，哎呀，它对于我们的近视影响有那么大吗？这个您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户外活动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其实是个大事儿？
11: 对，是，这是这几年啊，一些眼科的专家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而且是免费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户外活动啊，它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般说要日间的户外活动，就白天有太阳的户外活动，它效果会更好。这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呢，你到户外以后，你看的距离就远了、
10: 就不是看电脑、看手机这么近了。
11: 对对对，它这个距离看远了以后呢，就对近视预防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阳光的作用。因为户外的阳光的光照特别的强。特别是如果是像夏天吧，中午头户外的话，它的光照度能到十几万 lux。但是咱们室内呢，就是咱们中小学对光照的要求300 lux 以上就算是合乎要求的。
10: 这 lux 其实是我们光照的一个单位。
11: 对对对，就是户外的这种强的光照就会让眼内的啊多巴胺产生增多。这多巴胺这个地址呢产生增多以后，就能抑制眼轴的增长。

0: 长，眼轴长得慢了，他近视就一般的就会预防近视了，
1: 嗯，
0: 或者近视就进展的慢了。
1: 嗯，您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得追问一下了，
0: 嗯，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之后，
0: 嗯，
1: 会让我们的眼轴增长的慢一些。
0: 对对，
1: 这眼轴和近视到底是啥关系啊？它越长是不是我们的近视度数就有可能越大呢？
0: 对，是这样子的。孩子的眼轴呢，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孩子眼球的大小。
1: 嗯，
0: 它是指从眼睛前后，从角膜到后边这个距离啊，叫眼轴。因为孩子生下来呢，他都是眼球比较小的，
1: 嗯，
0: 他的眼轴呢也是短的。随着年龄增长呢，他的眼轴会越长越长啊，长到一定程度，他有可能就会变成近视了啊。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眼轴短，这个状态呢，他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远视越来会越小，眼轴会越来越长啊。一般的是最好到12岁左右，他的那个眼轴啊长到一定的程度，他的远视呢也减到零，但是还没有近视啊。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注意他就不容易近视了。
1: 嗯，
0: 如果他眼轴长得太快，他的远视消退的太快，他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近视。
1: 嗯，所以说孩子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这个眼轴呢，
0: 嗯，
1: 是随着孩子的增长，随着孩子的这种发育，他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0: 对，是的。
1: 但是如果他和孩子生长的速度没有匹配上，他长得比孩子长得更快的话，那很有可能孩子就会出现近视。
0: 嗯，对对。
1: 但是如果这个速度匹配上了，基本上孩子到12岁左右，这个我们的远视储备也基本上用完了，
0: 嗯，
1: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速度，两者匹配上了，那我们日后再注意用眼的这种卫生啊、习惯啊，那可能就近视不会出现在孩子身上。
0: 对对，嗯，
1: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阳光的刺激其实对于我们的眼轴增长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是能够减慢它生长的这个速度。但是我得特别问一下，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得戴太阳眼镜，因为这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怎么衡量好这个度啊？这个我要控制一下，别让他晒得太过分，别这紫外线再把眼睛伤害了吗？
0: 一般孩子我们是不建议戴太阳镜的。
1: 嗯，
0: 除非是说你比如说到海边光照特别的强的话，那你可以戴下太阳镜。这种光线啊是一般不建议戴太阳镜的啊。除非是孩子如果是散瞳啦、验光啦，他瞳孔变大啦，
1: 嗯，
0: 然后咱们再建议戴太阳镜啊。日常的这种不散瞳的状态下是可以不建议戴。
1: 就是这时候孩子的眼睛和成人还是有点差别的。
0: 对。
1: 嗯，成年人应该做好眼睛的这种防晒，
0: 就是，
1: 但孩子相对来说好一些，他不太会用做这个防晒工作。
0: 是的，因为防晒呢，咱主要是怕日光太强的话，有些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啊，有些那个叫翼状脓肉啊，或者一些白内障啊，或者这些的影响啊。
1: 嗯，
0: 但是孩子呢，光照对他来说，是预防近视的一个好办法。
1: 嗯，
0: 一般的光线下是不需要戴的。
1: 嗯，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收益更大一些。
0: 对对，
1: 所以说他并不需要配备一个太阳眼镜或者说墨镜。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追求时髦，会给孩子很早就戴上这个太阳眼镜，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家长说了，哎呀，我得预防这紫外线的伤害，那孩子的眼睛脆弱更得预防了。但没想到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这个眼睛的防晒是不太需要的。
0: 对对，是的。
1: 嗯，好，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孩子呀，很多的家长觉得他看不清了那就是近视了，但其实近视是不是仅仅是看不清的一个原因啊？
0: 对的，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特别对孩子来讲啊，近视特别是对于六岁以下的孩子来讲，近视可能只占少部分。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的视力不好，他可能大部分的原因啊是远视啊、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其他的问题。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弱视。
1: 嗯
0: 啊，近视只占少一部分，只有到中小学以后啊，特别中学生以后，如果视力不好，在大部分原因是近视引起来的。
1: 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来分辨呢？因为孩子本来年纪就比较小，他的这个表达他也很难自己去分辨，他只能告诉你我看不清。
0: 嗯，
1: 这时候家长怎么来帮孩子分辨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家长呢其实光靠视力是很难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视力不好。
1: 嗯，
0: 还是需要如果体检啊或发现孩子视力不好，还是建议先到医院里去做检查。
1: 嗯，
0: 他得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这时候医生肯定就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设备，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都得散瞳啊，因为孩子这时候还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年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想要确诊近视 都得三瞳吗？还是说医生也是根据情况，根据年龄来判断？

0: 判断需不需要散瞳。
1: 对，医生呢一般先散瞳之前做一些基础的检查，然后判断这个孩子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再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他不散瞳的验光的度数，还有包括他有没有斜视的情况，来最终的综合的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需要散瞳检查。
0: 哦，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告诉家长不要觉得孩子只要没成年的阶段去验光的话就一定需要散瞳才验得准，不是这样的。
1: 不一定啊，有的可能就不需要散瞳，有的可能只需要观察就行了。
0: 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听医生的建议。医生先会通过一些这种检查，甚至让孩子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力的这个眼镜什么的，然后来判断他需不需要进行散瞳。
1: 好。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是我们一个防控近视的黄金期，就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了。但是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反而近视出现了，这是不是就和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挑战太多了有关系啊？
2: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是电子产品特别的多啊，还有的孩子他不是玩电子产品，他有些玩一些小拼接游戏，像
1: 乐高
2: 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
1: 现在还有拼豆呢，
2: 对，拼豆啊什么的，就这种特别小，他也是一样很费眼的啊。电子产品是费眼的，但是只要是近距离的这种活动，如果连续看的时间太长了，它都会加重近视的一个进展。
1: 所以说近距离用眼其实是孩子出现近视的罪魁祸首。当然了，不能所有的近距离用眼咱都归咎到手机，归咎到 pad 上。
2: 对对，
1: 像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拼豆啊，一拼拼好几个小时，这肯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2: 对对，是的。
1: 清茶思雨提醒了，用眼20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让眼睛休息一下，远眺20英尺，休息的时候让眼睛看向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远眺一下，有助于眼睛睫状肌的放松，缓解长时间看近处导致的肌肉紧张。同时还提醒了要持续20秒的时间，也就是远眺的时间至少要持续20秒。其实这朋友说到的就是20 20 20。
2: 对， 对，
1: 我看到不光他说了，还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20 20 20原则。
2: 对，
1: 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咱官方倡导的呀？
2: 对，是的，这是一个国外的一项的研究，他发现这个20 20 20原则呢，对于那个防控近视还是有用的啊。所以说一般的现在我们啊眼科医生也是倡导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说20 20 20，但是确实有一些学生上课起码一节课是40分钟，这超过20分钟
2: 了，是的，
1: 这咋办呢？
2: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啊。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它是两个原则，一个是20 20 20原则啊，这个孩子呢自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啊可以做到的啊，我写作业写20分钟，看书20分钟，我可以看他20英尺相当于6米吧，就是看远处的东西看20秒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上课的孩子这个就很难做到啊。但是还有一个30 40 10法则，就是上课40分钟，然后可以在户外看远处10分钟。
1: 这就是课间休息、
2: 我
1: 们的时间。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课间休息看远处也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说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多到操场上去跑一跑、玩一玩。
2: 对， 对对，
1: 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也有好处。
2: 是的，
1: 多看一看远处。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遵循的这个20英尺的原则吧，就是看6米以外的
2: 对
1: 这个物体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好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孩子应该补充一些叶黄素，菠菜啊、西兰花啊、玉米啊、蛋黄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叶黄素。还有燕林提醒大家说，多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他说像胡萝卜、南瓜、动物肝脏、橙子、猕猴桃、坚果，都让孩子多吃点，这些对于眼睛都有好处。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他没提到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会提到的一个物质叫做花青素。我就想问问陈主任，对于孩子来说他有必要比如说额外的补充一些像这些微量元素吗？
2: 目前看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专门来补充这些微量元素的。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均衡营养，就是什么都得吃，就是不挑食不偏食啊。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更重要。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它的研究的数据并不是太多啊，原则就是均衡营养。
1: 所以说咱们饮食什么都吃，
2: 对，
1: 比各种各样的这种补品给孩子吃可能更好一些。
2: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些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其实食物当中都含有，
1: 对
0: 对吧？刚才这个朋友不是说了吗，很多什么胡萝卜啊、西兰花啊，这不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这些食材吗？
1: 是的是的，
0: 咱们要补不如食补、
1: 啊、是的
0: 多吃一些这个食物。而且他提到的这些很多都是蔬菜水果，其实本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嗯、从我们的膳食搭配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也都是有好处的。
1: 对，蔬菜水果还有肉蛋，
0: 嗯，所以就是我
1: 们都得吃，
0: 对，肉蛋奶蔬菜水果还是多吃一点，比单纯补充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元素要靠谱。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这弱视和近视到底有啥区别，这两个能自己分辨出来吗？这个弱视咱们相对来说好像没有近视那么为大众所知，咱们来说说什么叫弱视。
1: 对，因为近视确实发病率太高了啊、嗯、从小孩学龄前就开始有近视，到高中会更多啊，但是弱视呢确实发病率要低得多啊、
0: 嗯、
1: 弱视呢主要是因为在视觉发育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视力发育受到了影响。
0: 嗯，
1: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他长大以后他戴眼镜视力也看不到正常，他做手术时也看不到正常、
0: 哦、
1: 这种就叫弱视，
0: 就是我们屈光矫正没有办法让我们看清楚。
1: 对，就是因为他视力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发育上来，这个弱视呢一般是在六岁之前发病的一种病、
0: 哦、刚才我们说了、哦、近视一般都是在六岁之后，
1: 对，
0: 上学了以后才会逐渐的出现，
1: 会多一些啊、嗯，六岁之前少一些，
0: 但是弱视孩子相对来说可能六岁之前出现的更多。
1: 对，弱视都是在六岁之前发病的。
0: 嗯，这个
1: 以后一般的就不再发病。六岁以后的发现的弱视它也是六岁之前
0: 造成的。
1: 造成的、
0: 啊、
1: 对对是。
0: 嗯，但是这个弱视刚才您说了可能是由于生长发育的原因导致的。
1: 嗯，
0: 那这个什么会影响到呢，比如说是基因的遗传，还是说在他六岁之前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缺乏了某些微量元素啊什么的导致的。
1: 一般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引起来的。弱视就是因为视力发育它需要靠清晰的成像，就是看看东西看清楚了才能刺激他的视力正常的发育。如果在六岁之前他因为各种原因引起来他视力不清楚，就会影响视力的发育导致弱视。最常见的原因是远视、斜视啊、散光，还有一些屈光参差，就是两个眼屈光度数差的特别的大啊，包括还有一些一些像先天白内障啊，严重的上睑下垂呀、啊，都有可能引起弱视来。只要影响他看东西不清楚了，他就有可能导致弱视。
0: 嗯，那这些原因，尤其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孩子其实有远视是一个正常的，因为这时候他本来就有远视储备。
1: 对对对。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弱视？啊、因为都有远视的话，为啥别的孩子不弱视，我家孩子弱视了呢？
1: 对对对，您是思考了啊。确实是远视呢，生理性的远视一般不导致弱视，
0: 啊、
1: 就是如果散瞳以后300度以内的远视，绝大部分都不会导致弱视。
0: 嗯，
1: 弱视呢一般到中高度的远视，就是300度以上的远视，像散光呢20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是屈光参差，比如说一个眼是200度的远视，另一个眼是400度的远视，那400度这个远视这个眼呢就容易出现弱视。
0: 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追根溯源，它的最终原因就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比如说基因的突变？
1: 遗传是占一部分的原因、
0: 哦、
1: 还有的呢它自身发育的问题、
0: 哦、就是发
1: 育
0: 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1: 对，发育的过慢了，像远视就发育过慢、
0: 哦、这时候家长不用自责、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咱们既然说到了发育问题，家长们现在特别会自我检讨，哎呀是不是我没给孩子注意、这个他发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对他的视力刺激不够啊，是不是给他的营养补充不全啊，其实和这些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1: 关系不太大。
0: 就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和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咱现在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对对对，是的，
0: 对，但是我就想问问、这有的治吗？
1: 有的治、
0: 啊，
1: 绝大部分弱视都是可以治愈的一个病、
0: 嗯、
1: 啊，所以说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啊、
0: 嗯。
1: 但是他这个治疗呢，他有个最佳的窗口期，
0: 嗯，
1: 一般是在6岁之前治疗啊，6岁以后治疗效果就慢了啊，12岁以后基本上就没太有希望能治愈了、啊。
0: 哦，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对于弱视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1: 对，是的，特别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
0: 哦、
1: 这个是也是一个家长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病，
0: 嗯。 病，但其实作为家长来说，自己是很难分辨弱视还是近视的，是吧？
1: 对，
0: 因为孩子都是说看不清。
1: 对对对，弱视的孩子呢，他很少说他自己看不清，

0: 弱视大部分是因为体检发现的、
1: 哦、
0: 啊，除非有些弱视像斜视，明显的斜视引起来的、哦、或者上睑下垂眼皮睁不开引起来的，家长能发现。但是像远视，像散光，像屈光参差，它都是从小就有的、
1: 哦、
0: 就是他这个孩子呢就从小没有很清晰的体验、
1: 哦、
0: 他也不知道他看到的世界不清楚、
1: 哦、就他没看过清楚的世界，
0: 对，
1: 他就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看的是不清楚的，
0: 不清楚的，对、哦、就靠咱们体检查视力呀、啊、查屈光啊，然后才能发现这个弱视的、
1: 嗯
0: 可能性啊，
1: 对，所以这个弱视的发现确实是有点门槛的、
0: 嗯、
1: 家长很难自己去发现，一定得遵循这个我们说日常的检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0: 醒醒！
1: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0: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2: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3: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翡翠呀，是现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贵重装饰品，不过翡翠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在此之前，贵重的饰品一直是金子和白玉的天下。慈禧啊，是带动翡翠流行的重要人物。据说慈禧生前所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什么呢？叫做翠和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呢，是翠翎之佩，寓意着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表现出了他对翡翠的钟爱。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的盗墓案。当年7月呀，军阀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炸开了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将里边的宝物洗劫一空。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刻着一只振翅的蝈蝈，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是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爱月轩笔记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莲英所口述，内容啊是有关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但是学者们追查多年，发现这份笔记跟清宫档案完全不符。或许爱月轩笔记是后人有所捏造，不过在北京的手工艺匠人口中啊，有关慈禧的这颗翠玉白菜还有一个故事，我给您说说。这故事叫什么呢？玉白菜和败家石。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有一溜五间北房，这些房子呀，是慈禧太后啊放衣服和珠宝的地方。这些稀世珍宝当中啊，有一颗8丈大的翡翠玉白菜，这慈禧最喜欢。你看啊，碧绿的菜叶，雪白的菜帮子，更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在菜叶上面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它们呀怒目对视，比这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看样子逗的是难解难分。甭说这材料价值连城了，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拙工啊，在国宝当中啊也算头一个。这颗玉白菜是谁的杰作呢？怎么又到慈禧手中了呢？说来话长，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在朝做官的姓邓名佑，这邓佑啊有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伙呢都叫他三郎。仗着父亲的势力，三郎在朝廷当了个小官，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专好收藏古玩字画，为了这个嗜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邓佑啊多次管教他，就是不听，也就随他去了。有这么一次，这三郎到苏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

0: 交头接耳，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啊，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气的古玩店，因为欠账太多呀，关门了，正变卖家产呢。三郎走上去，请这守门人通报，说自己个儿打京城来的，想买点古玩。看门的人进去这么一说，店主啊就请这三郎到店里边详谈。三郎就问了，听说贵店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啊，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没办法呀，先打点打点，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儿，再另谋出路吧。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我们家买这块石头啊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一拍店主的肩膀，哎，这块石头啊我要了。店主先是一愣，随后啊是喜出望外，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个耳朵，怕是听错了，就说，仁兄想要这块石头，这价钱。三郎爽快地说了，说您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上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也气得是卧病在床，三郎心里有数，一头钻进自己的宅子，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小锤子小剪子，是一点一点的踢这石头。您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练就了一番特殊的眼力，他就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里边有好玉，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了。一转眼仨月，巨石还剩了铜盆那么大，哪有玉的影子呀。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一赌气，我回娘家吧。我三郎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又过了两天，这石头还剩一巴掌大的时候，哎呦，这奇迹可出现了。一片洁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哎呦，三郎这个高兴哦，赶忙啊就请京城的玉匠们来家相看。京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有的说呢弄一把扇子，有的说呢雕一个龙凤，最后还是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呀，哎，我看呀，就借着玉石的本色雕一颗白菜吧。大伙一听齐声说妙。于是三郎就请这位老玉工啊来琢玉。这老玉工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也卖力气，不但啊白菜琢得像真的一样，还别出心裁的琢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据说呀，雕着蝈蝈须子的时候啊，他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啊都熬红了。白菜是雕好了，三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赶忙拿着呀去找父亲。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这回你啊闯祸了。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边有人当当当叩打柴扉，家丁啊把门这么一开，立刻拥进来几个大臣，一见这父子俩抖开圣旨，皇上有旨，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那么这是皇上他怎么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原来啊，这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这邓佐呀也想在朝里当官，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心怀不满，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他知道弟弟啊为人正直，不会那么痛快的把宝贝啊献给皇上，就来了一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三郎接了圣旨跟父亲就说了，说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一定有人搞鬼，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玉匠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我们又矢口否认，那告密的人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我们就能躲过大难了。邓佑说了，说可是东西藏在哪儿呢？三郎说了，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英国人，藏他那儿的，朝廷啊怕洋人，不会上他那儿搜，先避过这风头啊是另想办法。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可吃不准，这一听啊就同意了。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了宅子，要他们立即交宝。领头的正是邓佐。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害自己，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冷笑一声，呵呵，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啊。你所讲的事儿是外面人的谣传，我是买过一块石头，那是三郎年幼无知，实属上当，没开出什么宝石，更没什么宝物，你要不信尽管搜查。邓佐当官心切呀，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就下令搜，可是白忙活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灰溜溜的可就走了。一家人啊松了口气， 以为是万事大吉了，没成想第二天天刚亮就冲进了一队官兵，把邓佑跟三郎给捆走了，一直来到了皇宫的勤政殿。慈禧大喝一声：好大胆，你们知罪不知？邓佑说了：说禀太后，我们家呀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那是市井小人的谣传。慈禧冷笑了一声。这时候只见邓佐从殿后头走进来，手里捧着玉白菜，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亨利。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洋人也怕朝廷啊。亨利拿着玉白菜以后啊，口头上答应三郎，心里呢却转着别的主意。结果邓佐是献宝有功，官升三级，赏银无数，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而邓佑一家呢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尊的罪名，结果落了一个满门抄斩。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白菜，对他是爱不释手，直到他死后装在棺材里，嘴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攥着这颗玉白菜。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就不知去向喽。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当下这藏玉已经成为了风尚，玉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相识的人也会以玉为题，因玉而成友。不信您细心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很多人的脖子上啊、手腕上啊、腰带扣上、钥匙链上、手机挂件上啊，总是挂着各种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成色不等的玉石，而名家玉雕也在拍卖

0: 收藏市场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投资品种。跑到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赌石赌玉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有赌玉的成分在里面。什么又叫赌玉呢？赌玉又称赌石头，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交易方式。人们可以出售玉石原石，这时啊，常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购买者在购买之前，也不允许把这玉石切开。购买者啊，当购买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也就是这原石进行出售。所以这种独特的玉石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赌玉。到目前为止，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1: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2: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1: 哦，
2: 尤其是、
1: 北边更凉快吧？
2: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1: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2: 对，
1: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
2: 营
1: 基
2: 地，
1: 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
2: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1: 采光啊，
2: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1: 那叫野奢酒店吧？
2: 野奢酒店，
1: 哦，
2: 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1: 啊，都有，
2: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内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2: 对，
1: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2: 卫生间。
1: 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2: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1: 一应俱全。
2: 对，一应俱全。
1: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2: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1: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2: 对对对，
1: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能，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2: 对对，
1: 那就算民宿吧。
2: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1: 哦，牧户游。
2: 对。
1: 哦，
2: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1: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2: 对，
1: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2: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2: 对，
1: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2: 对对对，
1: 就叫牧户游。
2: 对，牧户游。
1: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2: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1: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2: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1: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2: 对，
1: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2: 什么都不带。
1: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或者某点评

0: 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啊，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
0: 走，
1: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哇，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嗯，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
0: 哦，
1: 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哦，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 嗯，
0: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0: 贡格尔
1: 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我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0: 开山地对，
1: 就
0: 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1: 对，
0: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1: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0: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1: 对，
0: 乌兰察布。
1: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6: 对，
5: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6: 乌兰察布线，
5: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6: 嗯，
5: 又加上有一些知识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6: 对，
5: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6: 对，
5: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6: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郭的南部，正镶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5: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6: 对，
5: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6: 对，
5: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6: 对。
5: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6: 对，
5: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6: 对，
5: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6: 对，
5: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6: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银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的比较少，而且它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5: 就有游乐项目呗，
6: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5: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6: 对，喀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5: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6: 真漂亮，
5: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6: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5: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6: 对
5: 啊，就是大家伙儿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6: 对，
5: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6: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5: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6: 对，
5: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 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6: 对，
5: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他就认为他必须去。
6: 对对对，
5: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6: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
5: 啊、
6: 去体验一下。
5: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6: 对，
5: 我们是怕湿度大。
6: 对对对，
5: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6: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5: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6: 对，
5: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路？就在西边。
6: 那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5: 巴丹吉林
6: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5: 就规模比较大。
6: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5: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6: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5: 这是在夏天。
6: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边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5: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
6: 对，
5: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6: 对，
5: 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6: 对，
5: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6: 对，
5: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6: 好的，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滴水，万物病愈。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
9: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3: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
11: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还要说一个大的茶叶种类，这就是红茶。
1: 对，
0: 说到红茶哈，很多朋友挺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喝，而且也知道在国外这个红茶好像也很知名。
1: 对，外国人其实喝的茶90%以上都是红茶。但是这里有一误区啊，你看它的名字吧，虽然它类咱们中国叫红茶类，国外呢它叫 black tea， 也就是黑茶。它和咱们现在所谓的黑茶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对黑茶的划分指的是普洱茶类，类似那种
0: 重发酵的茶。
1: 重发酵茶。像这个普洱啊。
0: 那说到红茶哈，它也属于一种发酵茶了。
1: 是。
0: 和我们这个绿茶相比，它的汤色啊、口感啊、特点都不一样。
1: 是。你看红茶呢，它其实历史也很悠久，不是说咱们现在才有这个红茶，是吧？当然最早前红茶的形成啊，据考证，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而是呢，这茶由于保管不当，受潮了，被水淹了
0: 啊，
1: 它有点自然发酵。
0: 就像普洱茶哈，就是生普变熟普是一个道理的啊。
1: 自然发酵，然后呢，再经过烘干，哎，就发现这茶呀不错。
0: 就有点像安徽那臭鳜鱼的过程是吧。很多美食哈，这个美味的饮食可能都是因为偶然的过程发现，哎呦挺好的，那我们以后就这么来吧。
1: 是，它就日后呢因为受到市场的这个欢迎，它就形成一个茶叶的一个大类品种了。因为它汤色呢本身呢带点红，是吧，就是相对绿茶来说啊，它是发点红，所以呢就给起一个名就叫红茶
0: 啊。
1: 红茶的品种也很多，你看咱们以前经常说的像祁门红茶啊，还有滇红，就是云南红茶，还有呢像最著名的像武夷山那块的红茶，红茶像什么正山小种啊，还有近些年来出名的什么金骏眉、银骏眉，这些都涵盖在红茶这个范围里。实际上世界90%除中国之外的人90%喝的都是红茶。世界这个红茶产地啊，不仅是在中国，你像印度的大吉岭啊、斯里兰卡啊、过去的锡兰啊，还有包括肯尼亚，都是世界著名的红茶产地。
0: 为什么红茶会受到世界上这么多人的追捧啊？
1: 它就是因为红茶首先一个它味儿足，颜色呢你看着也觉得很真实。它不像咱们比如说白茶或者绿茶，你觉得轻飘飘的，尽管香尽管绿，但是呢你总感觉到这不够真实，这个就跟喝水似的，是吧。当然和国外这个饮食文化和习惯有关系，他们可能更喜欢或者是更需要一种色比较浓、味儿比较厚重、香气比较持久、比较冲这么一种茶。
0: 它特点更鲜明。
1: 对，就是茶呢它为什么能像这个咖啡和 COCO 一样在立足于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呢，就是如果完全是绿茶啊，比如说完全是这个咱们说龙井，这不行，这才立不了足。它就是你看咖啡和这个 COCO 具备的东西，这红茶都具备。而且红茶的喝法上它就是更多。它可以调成各类红茶，
0: 奶茶之类的。
1: 对，奶茶，包括国外也是，你比如你加蜂蜜可以，是吧，你加一些那个干的香花也可以啊，像玫瑰，是吧。你用糖也可以，你里边你不用糖，你加点其他甜味剂，甚至你不就这么直接喝苦的啊，或者说你中间冲点奶，你可以随便调。
0: 对，
1: 因此它给你的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0: 它可以到世界各地然后本土化形成自己的一种茶。
1: 太对了，就是它结合一个本地的这个饮食啊，喝茶的习惯，你去调。
0: 红茶本身的特点哈，就是更适合外国朋友的口味和想象。
1: 是。
0: 那我们中国人喝红茶会怎么喝呢？
1: 你看传统的喝红茶讲究啊什么呢？什么也不搁，直接就喝这红茶。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啊，也有人搁点糖啊，或者搁点蜂蜜，
0: 搁点奶，
1: 搁点奶，那就都可以。咱们先说过去什么都不搁的 啊，传统的红茶，那个红茶本身啊，和咱们说的国外割些那些东西的品种和味道也不太一样。
0: 嗯，
1: 你像过去咱们经常喝的，首先头一个啊，说祁门红茶，就是简称叫祁红，是吧？祁红，你说这产地是哪儿？祁门，
0: 应该也是安徽吧？是安徽附近吗？
1: 哎，对。啊，它就是在祁门县，对，咱们就说这茶叶的茶叶名称的来源、嗯、是吧？它就是几大类，其中一个很多的茶的这个共同的名字的组成，就是前面是产地，
0: 嗯，
1: 那么后边是它茶叶的特征，
0: 对，什么信阳毛尖、西湖龙井、黄山毛峰，
1: 包括这个祁门红茶，
0: 都是这个名词组合方式哈，
1: 对，对，对。嗯，祁门红茶呢，它主要啊，产地啊，当然现在有些地方引种也叫这个祁门红茶，但是它就正宗产地啊，应该说啊，就是这个安徽的祁门县。它这个祁门红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为什么说、嗯、你不用搁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本身它就香，
0: 哦、嗯，
1: 它本身带点蜜香，它在发酵过程中啊。不是说掺入了这些什么香精啊什么的，它是首先头一个这个茶叶。种类就是树，它本身经过发酵能够产生一定的香，香就脂类嘛、嗯、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它在发酵过程中由于工艺包括温度包括手法包括时间，这个也促使了产生一种啊哎比较浓厚的这种茶叶味的蜜香味。
0: 嗯，
1: 所以你喝这个祁门红茶你不搁糖你也觉得哎入口它甜丝丝的。你看有些绿茶入口啊它发点涩甚至发点苦，回味回甘是甜，这不是，这入口即甘
0: 啊、
1: 哦、回甘呢它就更甘，所以呢你就什么不用搁。另外呢这祁门红茶呀、啊、还有特点、啊、它耐泡，红茶啊包括黑茶它们共同特点都是非常耐泡，
0: 嗯，
1: 一般红茶喝个五六泡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比如说还不用多搁，你就放四克甚至再少一点啊，放到这个杯子里，你半天儿，它这个色儿都不浅，都不淡下去。当然香味儿可能要稍微的受点影响，但是从茶汤的颜色来说，它还能保持。啊，一般来说五六泡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颜色。再有一个呢，你喝它这个呢，你觉得很醇和。
0: 嗯，
1: 这红茶呀，它因为在发酵过程中啊，这个它有一些啊、转化。就是茶多酚的转化，因此呢它不像绿茶那边有一种刺激，你看绿茶严格说起来、啊、它有点凉，它清凉的、
0: 嗯、
1: 是吧，但是红茶不，红茶呢它是
0: 更温和。

0: 温和的。所以呢，你比如说老人呢，啊，或者说肠胃不太好的人，更适合喝这红茶。
1: 它相对来说，它的性味更暖。
0: 对，
1: 哎，嗯，
0: 你看过去传统的有用蜂蜜加红茶，冬天就作为一个防治感冒的。啊，或者你受了寒了，那怎么办？说姜糖没有，当时哎，你来点红茶啊，或者放点蜂蜜啊。另外呢，你看像祁门红茶呢，它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它也形成了一套啊非常完整的这种加工的方法。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祁门红茶出来以后，茶性完整，它不是破碎，是吧？另外呢，它那个选的茶呢也比较粗壮。为什么这壶红茶耐泡啊？和它选的不是嫩芽幼芽，是吧？选的是叶子有直接关系。如果你都是像毛峰啊，或者说是像毛尖那种小嫩叶，那这出来这茶它不可能耐泡。
1: 而且对，
0: 是吧？
1: 两三泡、三四泡就没味儿。
0: 对，这个你像这个祁门是吧？现在呢，他们除了这个生产标准的红茶的原茶之外，它还给你进行拼配。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就有意的加入一些，比如说玫瑰啊，或者加入什么茉莉，哎，这就形成叫玫瑰红茶，
1: 嗯，
0: 茉莉红茶，这样的更适合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小女孩他们的喜欢，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红茶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哈，可能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审美也有关系。
0: 对，
1: 你比如说绿茶，咱们喜欢那种清淡啊，喜欢它那个一芽一叶那种飘摇啊，它是一种含蓄的啊，收敛的。但红茶不是，它的汤色很浓厚啊，它的口味也很浓重，所以说它能走向世界。
0: 哎，走向世界，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你看，咱们中国最先走向世界就是这祁门红茶，不是现在说什么这个什么金骏眉这些东西，我没有贬低金骏眉的意思，在外国不一定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你看，在世界上有三大红茶最有名。一个是印度大吉岭红茶，一个斯里兰卡红茶，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祁门红茶。
1: 嗯，
0: 它们共同特点就是高香，就是非常香。简单的说，哎，既耐泡，香味也比较持久，还很冲。
1: 嗯，
0: 它符合这个人对茶的这种一口香这种追求，
1: 就特点非常的鲜明。
0: 鲜明，
1: 还出来它就炸眼。
0: 哎，不需要你慢慢去冲泡。
1: 嗯，
0: 你像铁观音，有的时候你得功夫茶，你慢慢泡啊什么这个，你可能沏太艳了还不好喝呢。哎，这个祁门红茶好。
1: 对，它特点非常的鲜明哈。
0: 对，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红茶。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祁门红茶。其实除了祁门红茶之外，中国还有两个地方的红茶是非常有名的。
2: 是，其中之一就是云南
1: 啊，滇红。
2: 滇红，你看云南呢，一说到云南吧，老是云南普洱，是吧？但其实啊，云南这普洱在若干年前啊，咱们就比如20年前，普洱茶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滇红。
1: 嗯，后来炒热的。
2: 对，那有点炒的那个问题，
1: 嗯，
2: 是吧？这个咱们先不说它这炒，咱们先说说这个没炒之前啊，这个滇红啊，中国过去有三大红茶产地嘛，是吧？祁门红茶啊，还有这个现在说的这个
1: 滇红，
2: 还有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咱们说说这个云南这滇红，是吧？滇红啊，那云南它的哪一点的茶叶产地最好呢？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西双版纳啊。西双版纳那块啊，临沧地区它不仅出这个好的普洱茶，它也出这个好的红茶啊。主要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像这个临沧啊，还有那个丰庆啊这些地方，这个出的这红茶呀非常有名。过去呢，咱往往知道比较少，原因呢是它都出口了，从云南啊，它往南就出口，通过这个当时的这个滇缅滇越，这个就是从云南到缅甸到越南这个渠道，它都出口。
1: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很方便就出口了，
2: 就出口了。所以呢，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是很高。
1: 嗯。
2: 西双版纳那个地区啊，我去过几次，它真是适合茶生，这生长那条件啊，一个是你看它属于这个云贵高原嘛，是吧？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啊，再有呢，它那个气候呢，常年它湿润，
1: 对。
2: 哎，你人待长了受不了，但是这茶它就喜欢这样。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气候的原因尤其是湿度对茶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对，温差变化还不能太大，对于红茶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自然条件。那么这些云南这个咱们说这西双版纳地区呢，基本它都具备这个。再加上啊，它制茶呢也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它制茶更多的是往外卖。这红茶咱们说过了，一开始不是红茶，它就是一种原茶，是吧？原茶就是经过粗略加工的茶，那么你叫它绿茶也未尝不可。但是后来由于在这个贮藏过程中，比如说受了潮了，或者说淋了湿了，或者说你长时间没管它，它自然发酵了。自然发酵之后呢，哎，人们就给它看着挺好的茶，用点
1: 扔了可惜，
2: 扔了也可惜，给它烤烤吧，烘干了。啊，用炭火啊一烤，烤完了以后，在烤的过程中就觉得，哎，这茶有点意思，但是跟原来那茶不一样了。啊，我们那一投放市场，让别人一喝，大家很欢迎，啊，所以呢，这个以后就干脆形成品种了嘛，是吧？这个西双版纳茶起因也是这样的。咱们说到这红茶，解释一下啊，你看普洱茶大多数啊是压成坨的，咱说它大多数，不是所有的啊。这个红茶大多数都是散茶，极个别的。他得给你压成小窝头红茶，然后呢这个你喝的时候掰那么一块，但是绝大多数它还是以散茶。它为什么压缩呢？压缩了便于运输和便于贮藏，是吧？你全是散茶，你往外走什么拿那个骡子马你驮，马帮你驮不好驮啊。
1: 对，它其实容易吸湿，是吧？
2: 对，
1: 就是吸收这个空气里的水分。
2: 对，另外它你也装不了多少。你比如说你看着挺大的袋子，挺大的箱子，实际上重量也许那你一手你就提了两箱，那很轻。那么你经过压实之后，哎，它可能相对来说呢，能多放点了。
1: 便于运输。
2: 对，
1: 便于大量运输。
2: 对，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一说起红茶来，还一说云南红茶，还听着我喝过，就是那小窝头。对，过去是小窝头，现在依然还有，但是好的品种它不做成压缩茶。甭管什么茶，好品种都不做成压缩茶。
1: 对，压缩有损耗。
2: 对对对，而且压缩过程中吧，有一些脏的东西啊，什么你不可控制的这些东西，包括渣子了，包括梗了，这你都压进去了。但是散茶往往就更好。所以呢，我建议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买红茶，还是买散茶为主。除了它，您特别欣赏这个沱茶是吧？那您可以买这沱茶。这个除了云南之外呢，还咱们说这红茶大产地，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对，武夷山最近呢， 这几年这风头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个祁门红茶和云南滇红
1: 啊、哦、他怎么风头正劲啊？
2: 他借着这个铁观音炒作、这个、
1: 捎带手的
2: 捎带手把他这红茶也炒起来、
1: 嗯、
2: 最典型就是咱们常听见所谓正山小种、
1: 哦、
2: 什么金骏眉是吧，这实际上都是这个红茶的品种。正山小种，先说一下什么叫正山，不是有一个山名字叫正山，
1: 嗯，
2: 它这个正山啊是有别于啊外来的，它本地本山产的它叫本山茶，
1: 嗯、
2: 哦，外地来的是吧，它再加工外地毛茶运来或者外地的成品茶运来，它管它叫外山，这是当地这种习惯称呼是吧，本山和外山。那为了表明我这本山是正宗的本山，那么正宗本山，正宗本山说来说去就变成了叫正山了，
1: 简称了，
2: 简称就是正山了、嗯、现在正山小种大家都很了解了是吧。正山小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香味比较足，另外汤色呢它不是那么发浑，咱说实话云南那个红茶汤色有点浑，它重、
1: 嗯、
2: 啊，不是说里边有灰尘有土的那种浑，而是呢它有那个一些固形物，那溶在里边的太多了，所以得影响它的透光率、
1: 嗯、
2: 你觉得它有点浑，汤色比较重。但是呢这个正山小种相对来说它这个红啊发点棕红色，可是呢哎你看着呢颜色
1: 清透，
2: 哎对它透亮，所以它比较受欢迎，符合咱们当代人的这个饮茶的习惯、
1: 嗯、
2: 是吧。正山小种呢还有可能还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名叫什么金骏眉银骏眉，实际上这也是红茶正山小种在这个基础之上研制出来的。
1: 嗯，
2: 金呢是指的它的颜色啊，有的那个茶梢上它带点那个发黄，眉呢就是好像一个眉毛似的弯曲的，骏呢实际上它的研制者它的名字里边有个骏啊，咱们具体是谁也不给他做广告了，就是金骏眉实际上也是一种红茶的名字、
1: 嗯、
2: 但是这个呢炒的有点过了，好的金骏眉赶紧要几千甚至几万，
1: 咱这平头老百姓消费不起、
2: 哎、对
1: 是吧。
2: 实际上您比如说要是正山小种这种茶啊，您要是到茶城去买200块钱的正山小种已经很不错了，
1: 200块钱一斤，
2: 哎，对对，已经很不错。
1: 哦、
2: 您别听他胡侃，说我这边什么1980什么的888，您就给他180，他最后也卖了。
1: 哦，这是肖老师，传授大家这买红茶的小窍门呢、哎。您可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2: 这个茶商包括茶农，这茶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命一样。你说不好，他不爱听，他就要拼命去证实自己。
1: 嗯，
2: 那你尝尝这个，你尝尝那个，哎，这样的慢慢慢慢，他那心气儿就杀下来了。
1: 对，
2: 你老说他不好，他肯定就没那么高心气儿了。
1: 啊，
2: 他讲最终，哎，我就这茶我赔钱我也卖给你，我就让你尝尝我这茶好不好？
1: 你看咱们的目的达到了，但前提是咱们对茶要有所了解。
2: 对，基本知识要
1: 知道。您不了解，您怎么挑啊？
2: 是，
1: 您连他好的什么样您都不知道，您挑不出来刺儿，这价就杀不下来哈。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

0: 床工作近三十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看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3: 好吧。
2: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3: 百合、蜂蜜啊，这是什么？大枣、
2: 莲子，
3: 又搞这些？
2: 泡水、泡茶，
3: 可以。
2: 老板，蜂蜜，啊，谢谢。
4: 恭喜收款的时光园，
2: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5: 食材都买回来了，朱云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6: 本来这是一个热水，先拿过来。
5: 然后
3: 慢点慢点，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5: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3: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5: 那挑的最大的、
3: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5: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3: 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开。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煮吧。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用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5: 就可以了。
3: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5: 蜂蜜，
3: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5: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3: 对啊。
5: 你看了我半天。
3: 我就看
5: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3: 那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5: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3: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有几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5: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3: 对，去心火，对。
5: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红枣也放进去。
3: 行。
5: 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3: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天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5: 这茶您刚刚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3: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5: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3: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5: 坚持不下来。
3: 对。
1: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 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

0: 你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世事难料。我心的形状，会让我们再次重回那部电影里。

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容易为这一句歌词所动容。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的心只是为了尽兴，豁出去，爱才有意义。这是梁咏琪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想起小时候来是无忧无虑的，和现在的自己相比，小时候的我们活得自由自在，小时候的回忆总是美好的，能劝妈妈带来小时候。

我们都曾经幻想离开地球去宇宙中旅行，但是现实还是一次次把我们扔回了想象当中。当许嵩唱着这首《我想牵着你的手》，他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其实你也是想离开这星球。对，就当我们是童话里的一个小人物，偶尔也想有离开这个星球的时候吧。

0: 走走走来走去，不知道有什么走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总会有一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我会好好过来自李玖哲，失恋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

有一首老歌《风往北吹》，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孙楠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有嚼头。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说这话的人就不会老吗？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此一般的折腾，兜兜转转，爱情却回到了原点。原以为可以装作潇洒的忘记，却发现只是自己想的太多，原来根本就做不到。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这首 Yesterday。 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庙会穿越千年的民间盛会。

庙会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古老的社稷。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求得祖先及神灵的保佑，在宫殿或房舍中举行供奉及祭祀仪式。每逢祭祀之日，为渲染气氛，还会演唱歌舞及社戏，庙会便由此形成。汉代以后，随着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庙会的内容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色彩，各种庙会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历经千年演变，庙会从单纯的祭祀活动逐渐融入了集市交易、文艺表演等内容，形成兼顾信仰、商贸、娱乐多重功能的综合性民俗活动。赶庙会的习俗为何能延续千年而不衰？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逻辑。首先是祈福攘灾的信仰需求。传统农业社会中，百姓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最大的愿望。人们在庙会之日前往寺庙烧香祭拜，向神灵倾诉心愿，祈求护佑，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太古乡村感会便源于百姓祈福平安，商贾开市酬神。其次是物资交换的经济需求。庙会又称庙市，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庙会为周边乡村提供了难得的物资交换平台。农民带着农产品，商贩带着百货日杂，在庙会上完成交易。第三是人际交往的社交需求。在农耕社会，人们平日里各忙各的劳作，亲戚朋友难得一聚，庙会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交场合。人们借着赶庙的机会走亲访友，联络感情，正如会期二字的本意，就是相会聚会的日子。而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庙会也因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经济形态等差异，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北方庙会多在正月初一至十五举办，是北方人过年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庙会之上，舞龙舞狮、扭秧歌、踩高跷、说书唱戏等传统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锣鼓声、欢快的舞姿，将节日的喜庆氛围推向高潮。北方庙会的风格可以用粗犷彪悍来形容，这与北方人豪爽直率的性格、广阔的黄土地貌以及寒冷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南方庙会则呈现出清丽清新的气质。南方庙会通常包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如龙舞、踩高跷、打花炮、放孔明灯等。江南自古就盛行庙会，且自成一格。南方庙会还保留着流动庙会的传统，舞龙舞狮队伍挨家挨户表演。不过无论南北，庙会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那便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人间的欢聚。太古这座有着14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因庙宇众多而庙会繁盛，民间素有太古归来不看庙的说法。太古古城原来拥有30多座庙宇，古城内外的庙会五花八门，隔三差五就要摆摊赶庙唱神戏。太古庙会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版太古县志。据载，太古当年赶会有大小会之分，四方乡镇的商贩带着各种货物赶来，集市上交易往来，人声嘈杂，一整天才结束的称为小会。那些租赁店铺、开设摊位、贩卖裘皮绸缎、珍奇玩意儿，持续10天乃至整月进行交易的，则称为大会。彼时太古乡村共有55个赶会的日子。太古的庙会中有不少颇具特色者，
10月13东寺园古庙会

相传太古城内东寺园修建了金楼寺院资福寺，每年从十月十三开始在东寺园戏台唱戏一个月，此时正值秋收完毕，农村人民进城看戏赶会，带着农产品，客商则带着金银首饰、古董玉器前来交易。从唐至元、明、清，两淮之商北上入并或远销蒙古，都要先到太古落脚参加十月十三的古庙会。静信寺庙会，静信寺庙会每年农历二月十八在杨义村静信寺举办。清代戏台檐下匾额深铜铸字，钟鼓楼匾额为明代琉璃匾。庙会之日有戏班来唱戏。凤凰山空王佛寺每年农历三月十七在凤凰山之巅举行。凤凰山因空王佛修行成正果，唐代在山巅修建空王佛殿，明代弘治年间又新建了福源寺和雁行三塔。庙会之日，四方游人齐聚山顶，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金代诗人元好问曾在此赋诗，近代书法家赵铁山题词《听山水之清音》。此外，太古还有正月二十八侯城南山庙会文化节，二月二田家后庙会，五月十三关帝庙会等众多传统庙会。近年来，太古区积极盘活乡村庙会经济，提出以庙会搭台、文化融入、经济唱戏的思路，将传统庙会与美丽乡村艺术节等活动结合起来，推介特色农副产品。侯城乡举办的南山庙会文化节将正月二十八传统庙会与南山文化旅游区融合打造，开展文艺汇演、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传统特色美食等板块活动，杯棍、扭秧歌、扇子舞、猜灯谜、威风锣鼓、关公文化展演等民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然而，庙会最动人的或许还不是那些热闹的表演和琳琅的商品，而是那份深植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温暖。在太古，各村的庙会是家家户户最热闹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们在庙会前三四天就开始准备了，蒸花馍、割肉、买菜、打酒。庙会那天，亲戚们都过来做客，主人会大方地摆宴，宴请宾客。出嫁的女儿要带着女婿回娘家，媳妇儿则要张罗接待自家的父母双亲，外甥要去舅舅家，侄儿要来看望姑姑。那些确定了恋爱关系的青年男女，这一天也必定会登门拜访，长辈则要送给对方一个数额不等的红包，为之赶庙前。还有那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姑娘们，正是结朋伴友的好年龄，借着这个节日，他们把相交不错的好友、外村的同学、共事的伙伴热情地邀请到家中做客，席间推杯换盏、酒酣人畅。经过了这样一场淳朴的家宴，彼此的情谊必定能够加深几分。邻里之间出门碰面打招呼，不再是惯常的吃了没有，而是改为带了几桌，待客人数多的回答起来掩饰不住满脸的娇观，客人越多越能证明主人的阔绰与人缘。前来赶庙的亲友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路不空行，客人带的礼物称为礼道，礼道多寡依关系亲疏、自身条件量力而为。庙会从来不只是一场庙会，它是信仰的寄托，是商贸的桥梁，是文化的展台，更是亲情的纽带。在太古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庙会中祈福、交易、娱乐、团聚。那些锣鼓喧天的热闹背后，是百姓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那些推杯换盏的欢聚之中，是乡土社会最温暖的人情味道。如今虽然许多古庙会已然消失，但太古人依然在努力让传统

0: 不只是一场集会，那是亲戚朋友可以欢聚一堂的日子，是游子归乡的理由，是乡土记忆的载体，是人间烟火中最温暖的那一盏灯。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范村镇供热冬病夏治提质增效，提前筑牢冬日温暖防线。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晋中市审计局对太谷区财政决算审计调查进点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季是供热设施检修升级改造的黄金窗口期，为有效补齐冬季供暖短板，提升群众供热质量，范村镇强抓夏季施工有利时机，全面铺开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通过管网升级、设施检修、隐患排查、民情走访等多项举措，提前清除供热隐患，夯实供热基础，全力保障辖区群众今冬明春安全温暖过冬。
1: 眼下，范村镇供热提质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在晋村二次管网新建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加紧对供热管网接口进行焊接作业，高标准推进管网新建改造工作，全力筑牢冬季供热钢铁脉络。
2: 入夏以来，我镇严格落实供热冬病夏治工作要求，坚持把冬季供暖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提前部署，靠前推进。我们联合住建部门，充分利用夏季非供暖施工空档期，集中实施老旧管网更新、二次管网新建等供热提质工程，在抓实硬件设施提档升级的同时，同步开展入户政策宣讲、民情答疑工作，及时回应群众供暖诉求，切实把民生服务做到实处。
1: 在工作推进中，范村镇坚持预防为先，改变以往冬季问题、冬季整改的被动处置模式，镇村工作人员下沉各村一线，采取实地排查与入户回访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摸查供热设施运行情况，精准梳理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匀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整改，将冬季供暖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夏季提前排查、提前研判、提前施工，有效规避了冬季供暖期故障多发、问题集中、诉求激增等问题，从根源上提升全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舒适度，让民生供暖更有温度、更有保障。
3: 上了这个好天的提前动工，把这供暖工厂问题了下在前、给在前，工作人员了，这自己负责，我们老百姓感到非常踏实，特别理想。
1: 目前全镇供热改造工作有序落地，成效显著。下一步，范村镇将持续久久为功，常态抓实供热保障工作。
2: 截至目前，我镇已顺利完成4个村的供热管网改造任务，今年将重点推进范村供热改造工程，持续完善镇村供热基础设施体系。下一步，范村镇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设施隐患排查，细化冬季供热保障举措，不断提升供热服务质量，全力以赴守护群众温暖安全过冬。
0: 7月22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区

0: 与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1: 会议宣布市委关于我区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新任职干部程希威、智俊平做了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讲政治是立身之本，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最终要落到行动上，体现在成效上，要真学真信，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真功夫，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让忠诚发自内心，融入血脉。要令行禁止，时刻关注党中央关心什么，强调什么，紧跟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自觉把分管工作放到全区大局中谋划推进，绝不允许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确保政令畅通，一贯到底。要渐行渐效，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上，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用实干实际检验政治成色。敢担当是成事之要，岗位就是责任，职务就是担子，要知重负重。当前太谷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敢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矛盾面前不回避，在困难面前不退缩，要善作善成，担当不能光靠一腔热血，还要有真本事，要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熟悉新领域，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真正成为抓工作的行家里手。要争闯一流，树立干就干最好、争就争一流的标准，对定下的事情盯住不放，对部署的工作一抓到底，用实实在在的业绩说话，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严自律是履职之基，领导干部一言一行都是风向标，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要严守纪律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停在前面，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要维护班子团结，团结是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遇事多沟通、多商量，互相补台不拆台，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生动局面。要涵养道德情操，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工作人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维护好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全力以赴推动太谷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优异答卷。
0: 7月2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落实市委第二巡查组关于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的反馈意见和有关要求事宜汇报，审议了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关于成立晋中市太谷区委落实巡查整改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送审稿。
1: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打起精神，提高警惕，扎实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抓紧抓实灾害防治，加快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建立健全灾害防御快速反应机制，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制防协同发力，进一步强化预警教育、避险转移、监测巡查等机制，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系统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要抓严抓细工作落地，加大督查督导力度，全面压实行业主管、企业主体属地管理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各级一把手要带头干、带着干、带动干，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在岗、在位、在状态， 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照市委巡查反馈意见，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逐项消耗清零，确保区属国有企业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7月21号，晋中市审计局对太谷区2024年度和2025年度财政决算审计调查进点会召开，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振华主持并讲话，市审计组组长、市审计局财政科科长张爱军，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1: 会议宣读了审计通知书，介绍了审计工作方案，听取了太谷区2024年、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汇报。孙振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财政决算审计核心意义。审计人员、太谷区各被审计单位要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审计监督体系的重大决策上来，积极主动做好审计各项工作。通过审计推动完善县域财政管理制度，从源头规范财政运行，要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审计工作顺畅推进。太谷区各部门单位要主动扛起主体责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接受审计，认真落实审计组的各项要求，全面做好保障，及时、准确、全面提供有关资料文件，确保审计工作顺利进行。要坚持边审边改，坐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严格对照整改清单逐项消耗，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要坚持依法审计，恪守客观公正底线，全体审计人员要严格按照审计法律法规及中央和省市有关要求，坚持规范操作，实事求是，客观中立，以规范公正的行为强化审计权威。要坚持文明审计，构建良性协作关系，要坚持廉洁审计，绷紧纪律作风红线，确保圆满完成此次审计任务。张向明表示，太谷区将提高政治站位，全力做好配合，严格按照审计组要求的实现方式，及时提供真实完整的材料、数据和情况，同时全力服务，做好保障，助力审计工作圆满完成，强化沟通协调，坚持立行立改，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差距和薄弱环节，坚决、彻底、迅速地加以整改，推动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高效落实，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在做好问题整改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健全机制，不断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21号，由区总工会主办，东日汽贸有限公司工会、东日汽贸司机之家群众安康工作服务站承办，区直相关部门协同指导的太谷区2026年安康杯货运司机职业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志强出席活动，并宣布大赛开幕。本次赛事来自14家运输企业的82名优秀货运司机同台竞技，采取理论考试加实操技能综合计分模式，理论科目涵盖道路运输法律法规、车辆隐患排查、疲劳驾驶防控等核心知识，实操技能紧贴一线从业需求，全部对标日常货运作业场景。比赛最终产生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单个项目竞赛评出1、2、3等奖共30名。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

0: 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
6: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0: 么理解爱，如何去爱一个人。我相信爱就是能够让对方活出自己的价值，所以不要束缚你爱的人，不要强迫他过你设定的人生，不要以爱的名义去扭曲他的个性。如果你爱他，请让他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帮助他在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里悠然地飞翔。在他消沉的时候鼓励他，在有风雨的时候为他遮挡，就算分隔两地也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个性。真正所谓的爱，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1: 北风烈，江湖乱，舞刀剑，弓上弦，不狂妄少年。

呼吸。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很可能你会说是失败，但我认为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都不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踏出开始的那一步时，我们扪心自问，假如不做这件事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做的弊端，然后就有了开始的觉悟和勇气。所以不管你如何为前途担忧，如何活在不安全感里面，脚踏实地的开始践行是为自己赋能的最直接的方式。

0: 名剧《人世间》的热播，让作者梁晓声备受关注。他的采访中说，你们真的不觉得这个时代太喧嚣了吗？喧嚣到我们无处可逃。我有时候读书是我要逃到书里去，灵魂是喜欢独处而不喜欢热闹和喧嚣的。在喧嚣的时代，如何能够找到灵魂的一丝安宁？心灵无可安栖的时候，唯有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
1: 哎 bro，
2: 哎豆芽，出来呀。
1: 现在吗？不行了，我现在处理事情。
2: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1: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2: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成军于2007年的筷子兄弟由肖央和王太利组成，他们算是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创作、歌手的复合型组合，从老男孩到父亲再到小苹果，筷子兄弟的爆火是一场普通人追梦的胜利。爆红之后，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一些目标，肖央希望增加知名度，重回喜欢的表演行业，王太利也收获了金钱、名望和自己一直追求的人生价值。他开始退居幕后，但继续做和音乐有关的工作。

造界巅峰的阿妹，大概是首位接受美国 CNN 专访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台湾地区歌手，专辑的总销量突破5000万，她也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及获奖记录的保持人。她的第二张专辑 Bad Boy 是台湾地区销售量最高的专辑。2010年的阿密特则入围金曲奖10项，并且获得6项大奖，是历史上单届获奖最多专辑。那个当年说想开大型演唱会这句话都会害羞的邻家女孩，一直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跟你分享一些小事，但是做完之后也许你就不焦虑了。比如流行的番茄工作法，就是以25分钟为一个单位，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告诉自己25分钟之后不管做成什么样你都可以休息一会儿，它有助于帮助你在这25分钟之内异常的专注。坚持6点早起，不管多晚睡，6点固定起床，哪怕前一晚通宵，6点也起来穿衣服洗漱，然后一整个白天都不允许睡觉，这样到了晚上你就会自然困了。每天读书超过25分钟，不忙的时候看纸质书，一天保证25分钟以上的读书，1年之后你的认知就会有质的提升，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微习惯的力量。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戴爱玲来自台湾的排湾族，显著特征是大眼睛、厚嘴唇，声音浑厚有力。她也常常因此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2001年，她被音乐制作人姚谦发现，并且签入未经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Magic》。宣传文案里当年是这样写的。维京音乐继江美琪萧亚轩之后，2002年再度推出年度新人戴爱玲。之前曾与赵咏华合唱《I Will Smile》，广受好评。这个集合了张惠妹的狂野和力度、李玟的风情和甜美，以及顺子的醇厚跟技巧，收放自如的好声音，就是《Magic》，戴爱玲。

做一些小事消除你的焦虑感，比如用渐感思行的格式在手机里随时记录想法，就像是写一张卡片一样短小精悍。写作没有那么难，几张相同主题的卡片集合起来就可以扩充成一篇长文。

一直给人低调印象的人，有一天很可能因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掀起波澜，成为焦点，被大众关注。比如许飞，积攒的沉默似乎在出口聚集了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超级女生多年后再相聚的不满质问，还是当时乘风破浪的随波逐流，有些人的个性在表达的时候天生拧巴，但是在歌唱部分则是余韵悠长。我们一生短暂，与其增强短板，不如放大优势，给父亲的散文诗敬你。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我们常常会在后悔的时候感叹一句，如果那时候那样做的话，或者是沉溺于回忆中，说那可真是个好时候。但是对人生而言，这种情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的事就让他们过去吧。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我们也回不到那时那景那人身边了。一直沉溺于过去，不能够让现状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明智的人来说，从过去中爽利抽身，直起腰大步向前进才是唯一的路。

田震，唱功扎实且具有独创性，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很多歌曲其实都来自主旋律，曲风大气不媚俗，流行度却极其广泛，代表作包括《执着》《野花》《好大一棵树》《干杯朋友》《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等等。中间多年经历病痛，再度归来仍然能以音乐实力说话。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亚梨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它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地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地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江南有义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放。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3: 因为嫌弃高铁车厢孩童吵闹，有人建议增设儿童友好车厢。12306对此回应暂无特殊安排，引发不少舆论反对。高铁上真的有必要增设所谓的儿童友好车厢吗？
12: 高铁上有没有必要增设一个儿童友好车厢呢？这个话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挺有意思的，也正应时应景啊。因为暑期嘛，家长们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请个年假，带孩子呀出去转一转。对于这个问题啊，网上赞同的不少。比如说呢，有评论就讲，支持啊，人家还解释了呢，说儿童友好车厢可以为带娃家庭提供更宽松的座位空间呐、更完善的母婴配套啊，也让其他乘客呀不必被迫迁就。这听起来有道理啊，不过呢，铁路部门可不这么想。12306一句暂无特殊安排，直接给这个建议按下了暂停键。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呢可以反向思考一个事儿，真的有必要一遇到出行的矛盾就要特殊分区吗？就要进行专属车厢的设置吗？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专门花时间花心思勾选静音车厢，图的就是一路清静，结果呢坐上高铁遇上低龄宝宝哭闹，降噪耳机根本挡不住这种高频穿透力的声音，花了选座服务的心思却没有买到对应的安静体验，那心里边感受不好啊，失望啊，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但矛盾的核心真的是因为少了一个儿童的专属车厢吗？其实未必。现在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呢特别简单啊，有冲突有矛盾那就分区，那就特殊对待，老人有专属座，孕妇有优先座，残疾人有无障碍席位，那孩子吵闹就给他单独弄一个儿童车厢。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两全其美，实则是把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硬生生地带向了过度特殊化的误区。首先你看啊， 高铁这是全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细分到极致的私人定制服务。那么它的核心底线是什么呢？公平、普惠，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基础出行需求，而不是为每一类人群单独开辟专属空间。如果说因为孩子哭闹就增设儿童友好车厢，那以后，哎呀，这坐车的时候啊，就有点晕乎乎的晕车人群，能不能专属也设个车厢？怕吵的年轻人，能不能全程有静音专属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啊？要是有声音，我就要投诉了。作息特殊的旅客，能不能要一个夜间的休息车厢？一旦开启这种按需的特殊定制的口子，公共车厢就会被无限制细分。就那么几十节车厢，就那么几节呀，有的那个高铁可能下来那十来节车厢，五花八门的专属分区，不仅会大幅增加调度、运维和售票的成本，还会打乱整体出行秩序，最后反而可能会让公共秩序啊，公共交通的出行变得繁琐低效，得不偿失。更关键的是，这种呼吁亲子车厢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误区，大家默认孩子就等于噪音，就等于需要隔离，但实际上孩子哭闹从来不是主观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啊，那是没办法规避的生理天性。低龄孩子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舒服了，在陌生环境里感觉到恐惧了，他疲惫了，他饿了，他都会随机哭闹。那既然是天性，我们能用隔离式分区来解决吗？把带娃的家长单独圈在一个车厢里，看似解决了静音乘客的困扰，实则变相制造了人群的对立。好像带娃出行就是出行的累赘，孩童吵闹就是公共的过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偏见。那再回头看看12306的回应，暂无特殊安排，看起来冰冷，实则是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那个公约数。不盲目增设特殊车厢，不是不作为，是不随意制造特殊，不刻意划分人群，不纵容过度诉求。同时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也很务实，建议带孩子的家长卖票的时候主动不勾选静音车厢。对于家长而言，明知低龄孩子大概率会哭闹，主动避开静音车厢，是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于追求安静的乘客，主动勾选专属车厢，又是对自身出行体验的选择。那么在现实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没有勾选静音车厢，系统自动出票，又被动地分到了静音车厢。所以真正需要优化的从来不是新增特殊车厢，而是细化系统的分配规则。针对携带低龄儿童的订单，系统能够自动规避静音车厢，从源头减少对冲需求的碰撞。那么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呢普及一个观点，静音车厢啊是相对静音，它不是绝对无声。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进了静音车厢那就必须零噪音呢，我必须得是不被别人打扰啊。但是公共出行的场景里没有绝对的安静，它是个流动的空间呢。你轻微的走动声、孩童短暂的哭闹、偶尔的低语，都是公共空间的正常包容范围。那有的成人他也选了个静音车厢，可是你会发现他往那座位上一靠，他睡着了，嚯，那呼噜打的像个雷震子一样，你这怎么说呢？规则禁的指的是刻意外放、大声喧哗、肆意吵闹，而不是孩子不受控制的天性哭闹。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是生活在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12306说我们没有增设儿童车厢，暂无特殊安排，我们表示支持。他没有为了迎合舆论而盲目跟风，没有为了怕评论区哇掀起

0: 起一阵负面评论的热潮，我就开始低声细语，甚至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来一个缓兵之计，没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坚守了公共服务的通用性、公平性，不刻意制造人群对立，这个才是该有的格局。这正是莫嫌儿童扰清静，相互体谅最关情，静音不是无声音，少点特殊更公平。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0: 哎，看看啊，岩陀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岩陀说，相比孩子的吵闹啊，刷短视频的那个机器人 AI 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才更扰人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了那个 AI 的配音，他说我觉得很聒噪，很刺耳。哇，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啊，很聒噪，很刺耳。哇，那岩陀，看来你对 AI 的那种声音配音是很敏感的，对不对？确实，就是那 AI 配音吧，你说，当然了，你看到的那些人刷短视频里边的 AI 配音啊，它肯定是比较劣质的。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很多著名配音演员，他们集体呢发起了一个投诉，甚至是向法院起诉啊。起诉什么呢？就有些平台已经把这些好声音啊，就是以前专门给大品牌配那种品牌广告啊，就是一句话说出去，那可能就十几万的那种配音费的这种顶级的天花板级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盗用了。很多盗用他们声音的人，在某一些需要的短片里制作出来的那个声音，几乎和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当然了，那个 AI 技术的运用，肯定它的后台和大模型会比我们所听到的那种特别聒噪、很刺耳的短视频里边那个 AI 要精致的多。我不知道那种声音你听没听过，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公声开讲，你听到的是采样于我的声音，从头至尾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话题灌入进去，我已经不需要坐在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无人，但是你依然能够听到国生坐在这里，好像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边界。
4: 今天呢，我们讲的关键词是边界。凡事有边界啊，边界是啥？是规矩嘛。边界也是安全。我们刚才呀还说高铁车厢呢，这不又来一个高铁的新闻。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来临呢，社交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就说了，可以通过特殊操作让低龄儿童啊独自购票乘车，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工作人员全程看护。还有家长呢分享相关的成功经验啊，还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等等。明显违背了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这个规程明确规定，除特殊通勤学生及铁路特许的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到站、席别都需要和同行成人保持一致。培养孩子啊独立的意识没错，可是你这有必要一定让孩子独立坐高铁吗？你说这万一出点啥事，是后悔莫及啊。网红博主为流量编造不实攻略，这种所谓的攻略毫无边界，赶紧把它忽略，这不是害人吗？你说带着宠物逛街逛商场，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最近呢，长沙一个商场啊，一名女子呢带狗进商场没拴绳，狗呢突然一撒欢往出一窜，吓到了一位男子的女友，于是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男子呢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二人拉扯之中呢，男子抬手呢就是一耳光，女子呢被打之后站在原地也痛哭。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评论区呢炸开锅了，还有律师呢也出来分析了，说这个事儿啊，谁谁谁是啥责任，谁谁谁应该负啥责任，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狗到底允不允许进这个商场。有些商场啊是宠物友好型，有些商场呢他可能也没说我是宠物友好，但是你带进去呢他可能也没拦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清楚。另外就是不管是宠物友好型还是非

0: 宠物友好型，以及没说，你带进来可能我也没拦着，你没带那是反正这也没事儿。就是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养狗的人士都应该清楚一点，哪怕是在宠物友好型的商场，我们带进去也一定一定要牵着绳，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很乖，你会觉得我家的狗狗从来不咬人。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他一见到它的时候他就莫名恐惧，而他一莫名恐惧的时候，他一做出那种应激反应，那狗狗可能会就会注意他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可能就会跑向他，这个时候那个人就会更害怕。突然之间在这个人流攒动的商场里，你不知道会发生有什么意外，你万一有个老人，你在某一个拐角，这狗一出来把这老人一下子吓一个后仰摔倒了，你说你这一下子得赔多少钱。所以说养狗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想着那些不喜欢狗或者是说他天生就怕狗的人，他见到我们家的狗狗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你想到这儿，把这个边界在自己内心里树立起来，矛盾就会少很多。下馆子吃火锅最怕啥？最怕食材虚假。没想到连锁品牌小龙坎就出现了食材虚假宣传的乱象。那根据报道，这小龙坎呢在山东枣庄有一个门店，因为多项菜品呢这根本就货不对版呢，被监管部门罚款3000。你比如说吧，菜单上宣传页大肆标榜鲜切牛肉，主打新鲜现切，食用的啊，那实际用的呢却是速冻的调理肉制品。哎，这啥意思？听起来是高端滋补的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哈，根本不是乌鸡，而是普通鸡肉。自带地域氛围感的草原肥牛也和草原毫无关系，食材产地就在山东本地，餐饮行业终究靠诚信立足，食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胡说八道啊。你虽然说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你挂着新鲜的羊头你卖冻肉，这也不行啊。善良啊也有边界，一不小心呢就会从善变成了恶。最近呢一段发生在高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戏称为是人鸟大战。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西部高原草甸上啊，一匹马自然倒闭，就是倒下之后啊整个状态就不行了，几十只高山的秃鹫呢就准备啃食这个尸体的时候，两名女子不断的驱赶这群飞鸟，甚至徒手抓住那秃鹫就扔向远处。有些人看完第一反应啊觉得这是不忍心看这马儿啊被啃食，但事实上呢这份心软是典型的无知是善良。高山秃鹫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生态清道夫。当然了，那一刻我们也能理解啊，这女子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是一种简单的善良，哎呀是一种无知的愚善一样啊。他们以腐肉为食，能够有效避免动物尸体啊腐烂污染水土传播疫病。那你这么把他们赶走了，以为呢是在行善，其实是大错特错。你强行的把他们就这么赶走，不仅干扰了保护动物的正常生存觅食，还会让马匹的尸体长期腐烂，污染草原和水源，给高原生态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你看，盲目干预自然，这不是善良，这可能是无知，我们需要补的是知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业主抱团维权，解聘呢不靠谱的物业。现在风向变了啊，越来越多物业公司主动撤场了，单方面开除全体业主了。 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年初到2026年3月底，就是这段统计时间之内啊，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和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撤离案例当中，由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比例大约占到了 64.7%。 现在物业和业主啊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为业主呢对物业服务不满，或者是房屋空置率高，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呢出现了亏损，物业呢因为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了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在一些小区呢，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这个恶性循环啊，这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吗？如果把物业的工作呀让机器人来干，会好点吗？之前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呢带来了自研的双足啊、四足啊机器人，和往年呢大多是展览表演不太一样。今年呢，很多企业瞄准了具备商业化潜力的特定场景，比如说有公司啊就提到了机器狗在小区里这个场景当中的实际应用的潜力，说主要有两大场景，一个是安防巡逻，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保安的工作；二来呢是小区最后100米的配送，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这家公司呢还透露说，目前呢正努力啊把这个小区场景的整体应用落地成本控制在20万以下，以便呢让物业公司啊，这些成本敏感型的客户能够用得起机器人。哎呀，20万，你弄到2万以下吧。科技也能优化效率，但它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让机器替代重复劳动，物业呢去聚焦更有温度、有创意的服务，这样是不是心结会慢慢打开呢？请注意我的语气，我用的是疑问句。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世事难料。我心的形状，会让我们再次重回那部电影里。

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容易为这一句歌词所动容。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的心只是为了尽兴，豁出去爱才有意义。这是梁咏琪的爱的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想起小时候来是无忧无虑的，和现在的自己相比，小时候的我们活得自由自在，小时候的回忆总是美好的，能劝妈妈带来小时候。

我们都曾经幻想离开地球去宇宙中旅行，但是现实还是一次次把我们扔回了想象当中。当许嵩唱着这首《我想牵着你的手》，他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其实你也是想离开这星球。对，就当我们是童话里的一个小人物，偶尔也想有离开这个星球的时候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3日13时24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司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1: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总会有一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我会好好过》来自李玖哲，失恋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

有一首老歌《风往北吹》，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孙楠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有嚼头。

0: 粗重，却又何必再心痛。
1: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说这话的人就不会老吗？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如此一般的折腾，兜兜转转，爱情却回到了原点。原以为可以装作潇洒的忘记，却发现只是自己想的太多，原来根本就做不到。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这首 Yesterday。 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是华章照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8: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16: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

0: 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
1: 营
0: 基 地
1: 、嗯、
0: 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
1: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0: 采光啊，
1: 采光这些影响、嗯、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嗯、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0: 那叫野奢酒店吧，
1: 野奢酒店、
0: 哦、
1: 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0: 哦、都有
1: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 卫生间。
0: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0: 一应俱全。
1: 对，一应俱全。
0: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0: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有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 对 对, 对，
0: 那就算民宿吧。
1: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木户游的业态。
0: 哦，木户游。
1: 对。
0: 哦，
1: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木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它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木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0: 嗯。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 对，
0: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
0: 就叫木户游。
1: 对，木户游。
0: 嗯。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
1: 嗯，
0: 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0: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
0: 走，
1: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抚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 嗯，
0: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 东北部和中部。

0: 一个连接点，叫二山。
1: 嗯，
0: 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
1: 嗯，
0: 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
1: 嗯，
0: 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
1: 嗯，
0: 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啊，贡格尔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
1: 嗯，
0: 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
1: 嗯，
0: 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1: 开山地对，
0: 嗯，
1: 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
1: 嗯嗯，
0: 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出发。
5: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6: 对。
5: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嗯，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6: 呼兰察布县，
5: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6: 嗯，
5: 又加上有一些志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6: 对，
5: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6: 对。
5: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6: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郭的南部，正镶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5: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6: 对，
5: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6: 对，
5: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6: 对。
5: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
6: 对，
5: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6: 对，
5: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6: 对。
5: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6: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银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那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啊。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吉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啊，沙漠的这种。

0: 露营啊，沙漠的玩法，
1: 嗯、
0: 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
1: 哦、
0: 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的比较少，而且它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就有游乐项目呗、
0: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1: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0: 对，喀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1: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0: 真漂亮、
1: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0: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1: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伙儿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0: 对，
1: 嗯，
0: 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1: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0: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
1: 嗯，
0: 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
1: 嗯，
0: 因为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1: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0: 对，
1: 我们是怕湿度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0: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1: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0: 对，
1: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路？就在西边。
0: 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1: 巴丹吉林
0: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1: 就规模比较大。
0: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0: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1: 这是在夏天。
0: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1: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 季节、啊、
0: 对，
1: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啊、
0: 对，
1: 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嗯、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
0: 嗯，
1: 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0: 对，
1: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0: 对，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0: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全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看到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7: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6: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8: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1: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

0: 用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丁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3: 好吧。
2: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3: 百合、蜂蜜这是什么？大枣、
2: 莲子。
3: 有本事去
2: 泡水泡茶
3: 可以。
2: 老板，蜂蜜啊，谢谢。
4: 危急收款，
2: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5: 食材都买回来了，朱云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6: 板啊，这是一个热水，先拿过来。
5: 然后
3: 慢点慢点，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5: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3: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5: 那挑的最大的
3: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
5: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3: 嗯，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开。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
5: 煮吧，
3: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嗯，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5: 就可以了。
3: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5: 蜂蜜
3: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5: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3: 对啊，
5: 你看了我半天，
3: 我就看
5: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3: 那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5: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3: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有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也起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5: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3: 对，去心火。对，
5: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和红枣也放进去。
3: 行
5: 啊，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啊，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3: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没睡，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5: 这茶您刚刚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3: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5: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3: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5: 坚持一下。
3: 对对，
1: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

0: 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以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眼科的主任医师陈威陈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黄金期。当然了，这黄金期是打着引号的，因为我们的护眼应该时时刻刻都践行，但是确确实实在暑假孩子们放假了，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耍了，这时候很多的孩子说了，哎呀，学了一个学期，这暑假好好得放松放松，开始抱着电脑，抱着 pad, 抱着手机就不撒手了。而且很多的家长也觉得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了，好不容易放假了，想玩就玩一会儿吧，这时候让孩子们这种电子产品不离手，确确实实有可能给眼睛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暑假护眼啊，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应该做的，有哪些是不该做的。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护眼到底应该在暑假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孩子们放假了，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多了，感觉对于我们的视力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但为什么我们还说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呢？
6: 是这样啊，确实是放假以后啊，孩子生活就没有规律了。如果不注意的话，他有可能近视会发生的更快啊，或者进展的更多。但是呢，暑假他也是不上学的时间，他的自由的时间也会更多。这更多的时间你如果能利用好，然后来保护好眼睛，制定好一个好的一个作息呀，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啊。因为咱们不上课了，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了，去晒阳光晒太阳了啊，可以作业少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利用这个时间，有可能还会延缓近视啊，或者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5: 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到了假期，孩子们相对来说学业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户外活动。
6: 对，
5: 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总觉得，哎呀，它对于我们的近视影响有那么大吗？这个您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户外活动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其实是个大事儿？
6: 对，是，这是这几年啊，一些眼科的专家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而且是免费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户外活动啊，它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般说要日间的户外活动，就白天有太阳的户外活动，它效果会更好。这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呢，你到户外以后，你看的距离就远了、
5: 就不是看电脑看手机这么近了。
6: 对对对，它这个距离看远了以后呢，就对近视预防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阳光的作用。因为户外的阳光的光照特别的强。特别是如果是像夏天吧，中午头户外的话，它的光照度能到十几万 lux。但是咱们室内呢，就是咱们中小学对光照的要求，300 lux 以上就算是合乎要求的。
5: 这 lux 其实是我们光照的一个单位。
6: 对对对，就是户外的这种强的光照就会让眼内的啊多巴胺产生增多。这多巴胺这个地址呢，产生增多以后就能抑制眼轴的增长。眼轴长得慢了，它近视就一般的就会预防近视了，或者近视就进展的慢了。
5: 您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得追问一下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之后会让我们的眼轴增长的慢一些。
6: 对对，
5: 这眼轴和近视到底是啥关系啊？

0: 越长，是不是我们的近视度数就有可能越大呢？
1: 对，是这样子的。孩子的眼轴呢，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孩子眼球的大小。
0: 嗯，
1: 它是指从眼睛前后，从角膜到后边这个距离啊，叫眼轴。因为孩子生下来呢，他都是眼球比较小的，他的眼轴呢也是短的，随着年龄增长呢，他的眼轴会越长越长啊，长到一定程度他有可能就会变成近视了啊。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眼轴短，这个状态呢他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远视越来会越小，眼轴会越来越长啊。一般的是最好到12岁左右，他的那个眼轴啊长到一定的程度，他的远视呢也减到零，但是还没有近视啊。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注意他就不容易近视了。如果他眼轴长得太快，他的远视消退的太快，他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近视。
0: 所以说孩子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这个眼轴呢是随着孩子的增长，随着孩子的这种发育，他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他和孩子生长的速度没有匹配上，他长得比孩子长得更快的话，那很有可能孩子就会出现近视。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这个速度匹配上了，基本上孩子到12岁左右，这个我们的远视储备也基本上用完了，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速度，两者匹配上了，那我们日后再注意用眼的这种卫生啊习惯啊，那可能就近视不会出现在孩子身上。
1: 对对。
0: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阳光的刺激其实对于我们的眼轴增长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是能够减慢它生长的这个速度。但是我得特别问一下，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得戴太阳眼镜，因为这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怎么衡量好这个度啊？这个我要控制一下，别让他晒得太过分，别这紫外线再把眼睛伤害了吗？
1: 一般孩子我们是不建议戴太阳镜的。
0: 嗯，
1: 除非是说你比如说到海边光照特别的强的话，那你可以戴下太阳镜，这种光线啊是一般不建议戴太阳镜的啊。除非是孩子如果是散瞳啦验光啦，他瞳孔变大啦，然后咱们再建议戴太阳镜啊。日常的这种不散瞳的状态下是可以不建议戴。
0: 就这时候孩子的眼睛和成人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对。
0: 成年人应该做好眼睛的这种防晒，但孩子相对来说好一些，他不太会用做这个防晒工作。
1: 是的，因为防晒呢咱主要是怕日光太强的话，有些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啊，有些那个叫翼状脓肉啊，或者一些白内障啊，或者这些的影响啊。但是孩子呢光照对他来说是预防近视的一个好办法。一般的光线下是不需要戴的。
0: 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收益更大一些。
1: 对对。
0: 所以说他并不需要配备一个太阳眼镜或者说墨镜。
1: 对。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追求时髦，会给孩子很早就戴上这个太阳眼镜，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家长说了哎呀我得预防这紫外线的伤害，那孩子的眼睛脆弱更得预防了。但没想到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这个眼睛的防晒是不太需要的。
1: 对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孩子呀，很多的家长觉得他看不清了那就是近视了，但其实近视是不是仅仅是看不清的一个原因啊？
1: 对的，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特别对孩子来讲啊，近视特别是对于六岁以下的孩子来讲，近视可能只占少部分。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的视力不好，他可能大部分的原因啊是远视啊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其他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弱视。近视只占少一部分，只有到中小学以后啊，特别中学生以后，如果视力不好，在大部分原因是近视引起来的。
0: 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来分辨呢？因为孩子本来年纪就比较小，他的这个表达他也很难自己去分辨，他只能告诉你我看不清。这时候家长怎么来帮孩子分辨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家长呢其实光靠视力是很难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视力不好。还是需要如果体检啊或发现孩子视力不好，还是建议先到医院里去做检查。他得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0: 这时候医生肯定就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设备，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都得散瞳啊，因为孩子这时候还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年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想要确诊近视都得散瞳吗？还是说医生也是根据情况根据年龄来判断需不需要散瞳？
1: 对，医生呢一般先散瞳之前做一些基础的检查，然后判断这个孩子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再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他不散瞳的验光的度数最终的

0: 综合的判断它到底
1: 需要散瞳才验得准，不是这样的。
0: 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可能就不需要散瞳，有的可能只需要观察就行了。
1: 嗯，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听医生的建议。
0: 对对，
1: 医生先会通过一些这种检查，甚至让孩子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力的这个眼镜什么的，然后来判断他需不需要进行散瞳。
0: 对对对。
1: 嗯，好。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是我们一个防控近视的黄金期，就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了。但是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反而近视出现了，这是不是就和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挑战太多了有关系啊？
2: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是电子产品特别的多啊，还有的孩子他不是玩电子产品，他有些玩一些小拼接游戏、小乐高，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
1: 现在还有拼豆呢，
2: 对，拼豆啊什么的，就这种特别小，它也是一样很费眼的啊。电子产品是费眼的，但是只要是近距离的这种活动，如果连续看的时间太长了，它都会加重近视的一个进展。
1: 所以说近距离用眼其实是孩子出现近视的罪魁祸首。当然了，不能所有的近距离用眼咱都归咎到手机，归咎到 pad 上。
2: 对，
1: 像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拼豆啊，一拼拼好几个小时，这肯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2: 对对，是的。
1: 清茶思雨提醒了，用眼20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让眼睛休息一下，远眺20英尺，休息的时候让眼睛看向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远眺一下，有助于眼睛睫状肌的放松，缓解长时间看近处导致的肌肉紧张。同时还提醒了要持续20秒的时间，也就是远眺的时间至少要持续20秒。其实这朋友说到的就是20 20 20。
2: 对，
1: 我看到不光他说了，还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20 20 20原则。
2: 对，
1: 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咱官方倡导的呀？
2: 对，是的，这是一个国外的一项的研究。他发现这个20 20 20原则呢，对于那个防控近视还是有用的啊。所以说一般的现在我们啊眼科医生也是倡导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说20 20 20，但是确实有一些学生上课起码一节课是40分钟，这超过20分钟了，
2: 是的，是的，
1: 这咋办呢？
2: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啊。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它是两个原则，一个是20 20 20原则啊，这个孩子呢自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啊可以做到的啊。我写作业写20分钟，看书20分钟，我可以看他20英尺相当于6米吧，就是看远处的东西看20秒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上课的孩子这个就很难做到啊。但是还有一个30 40 10法则，就是上课40分钟，然后可以在户外看远处10分钟。
1: 这就是课间休息、
2: 对，
1: 我们的时间。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课间休息看远处也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说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多到操场上去跑一跑、玩一玩。
2: 对对对，
1: 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也有好处。
2: 是的，
1: 多看一看远处，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苏遵循的这个二十英尺的原则吧，就是看6米以外的
2: 对
1: 这个物体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好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孩子应该补充一些叶黄素，菠菜啊、西兰花啊、玉米啊、蛋黄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叶黄素。还有燕林提醒大家说，多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他说像胡萝卜、南瓜、动物肝脏、橙子、猕猴桃、坚果，都让孩子多吃点，这些对于眼睛都有好处。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他没提到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会提到的一个物质叫做花青素。我就想问问陈主任，对于孩子来说他有必要比如说额外的补充一些像这些微量元素吗？
2: 目前看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专门来补充这些微量元素的。
1: 嗯，
2: 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均衡营养，就是什么都得吃，就是不挑食不偏食啊。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更重要。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它的研究的数据并不是太多。原则就是均衡营养。
1: 所以说咱们饮食什么都吃，
2: 对，
1: 比各种各样的这种补品给孩子吃可能更好一些。
2: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些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其实食物当中都含有。
2: 对，
1: 对吧？刚才这个朋友不是说了吗，很多什么胡萝卜啊、西兰花啊，这不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这些食材吗？
2: 是的是的，
1: 咱们要补不如食补。
2: 是的，
1: 多吃一些这个食物。而且他提到的这些很多都是蔬菜水果，其实本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膳食搭配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也都是有好处的。
2: 对，蔬菜水果还有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7: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8: 你好。
19: 你好。
20: Hello,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还要说一个大的茶叶种类，这就是红茶。
1: 对，
0: 说到红茶哈，很多朋友挺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喝，而且也知道在国外这个红茶好像也很知名。
1: 对，外国人其实喝的茶90%以上都是红茶。但是这里有一误区啊，你看它的名字吧，虽然它类咱们中国叫红茶类，国外呢它叫 black tea， 也就是黑茶。它和咱们现在所谓的黑茶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对黑茶的划分指的是普洱茶类，类似那种
0: 重发酵的茶。
1: 重发酵茶，像这个普洱啊。
0: 那说到红茶哈，它也属于一种发酵茶了。
1: 是。
0: 和我们这个绿茶相比，它的汤色啊、口感、特点都不一样。
1: 是。你看红茶呢，它其实历史也很悠久，不是说咱们现在才有这个红茶，是吧？当然最早先红茶的形成啊，据考证，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而是呢，这茶由于保管不当，受潮了，被水淹了
0: 啊，
1: 它有点自然发酵。
0: 就像普洱茶哈，就是生普变熟普是一个道理的啊。
1: 自然发酵，然后呢再经过烘干，就发现这茶呀不错。
0: 就有点像安徽那臭鳜鱼的过程是吧？很多美食哈，这个美味的饮食可能都是因为偶然的过程发现，哎呦挺好的，那我们以后就这么来吧。
1: 是。他就日后呢，因为受到市场的这个欢迎，它就形成一个茶叶的一个大类品种了。因为它汤色呢本身呢带点红，是吧？就是相对绿茶来说啊，它是发点红，所以呢就给起一个名就叫红茶
0: 啊。
1: 红茶的品种也很多，你看咱们以前经常说的像祁门红茶啊，还有滇红，就是云南红茶，还有呢像最著名的像武夷山那块的红茶，像什么正山小种啊，还有近些年来出名的什么金骏眉、银骏眉，这些都涵盖在红茶这个范围里边
0: 啊。

0: 儿足，颜色呢你看着也觉得很真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比如说白茶或者绿茶，你觉得轻飘飘的，尽管香尽管绿，但是呢你总感觉的这不够真实，这个就跟喝水似的，是吧？当然和国外这个饮食文化和习惯有关系，他们可能更喜欢或者是更需要一种色比较浓，味儿比较厚重，香气比较持久，比较冲这么一种茶。
1: 嗯，它特点更鲜明。
0: 对，就是茶呢，它为什么能像这个咖啡和 COCO 一样在立足于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呢？就是如果完全是绿茶，比如说完全是这个咱们说龙井，这不行，这才立不了足。
1: 嗯，
0: 它就是你看咖啡和这个 COCO 具备的东西，这红茶都具备。
1: 嗯，
0: 而且红茶的喝法上它就是更多，它可以调成各类红茶，
1: 奶茶之类的。
0: 对，奶茶包括国外也是，你比如你加蜂蜜可以，是吧？你加一些那个干的香花也可以啊，像玫瑰，是吧？
1: 嗯，
0: 你用糖也可以，你里边你不用糖，你加点其他甜味剂，甚至你不就这么直接喝苦的啊，或者说你中间冲点奶，你可以随便调。
1: 对，
0: 因此它给你的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1: 它可以到世界各地然后本土化，形成自己的一种茶。
0: 太对了，就是它结合一个本地的这个饮食，嗯，啊，喝茶的习惯，你去调。
1: 红茶本身的特点哈，就是更适合外国朋友的口味和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中国人喝红茶会怎么喝呢？
0: 你看传统的喝红茶讲究啊什么呢？什么也不搁，直接就喝这红茶。
1: 嗯。
0: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啊，也有人搁点糖啊，或者搁点蜂蜜，
1: 搁点奶，
0: 搁点奶，那就都可以。咱们先说过去什么都不搁的啊，传统的红茶，那个红茶本身啊，和咱们说的国外搁些那些东西的品种和味道也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像过去咱们经常喝的，首先头一个啊，说祁门红茶，就是简称叫祁红，是吧？祁红，你说这产地是哪？祁门，
1: 应该也是安徽吧？是安徽附近吗？
0: 哎，对。啊，它就是在祁门县，对，咱们就说这茶叶的茶叶名称的来源，嗯，是吧？它就是几大类，其中一个很多的茶的这个共同的名字的组成，就是前面是产地，
1: 嗯，
0: 那么后边是它茶叶的特征，
1: 对，什么信阳毛尖、西湖龙井、黄山毛峰，
0: 包括这个祁门红茶，
1: 都是这个名词组合方式哈，
0: 对，对，嗯。祁门红茶呢，它主要啊，产地啊，当然现在有些地方引种也叫这个祁门红茶，但是它就正宗产地啊，应该说啊，就是这个安徽的祁门县。它这个祁门红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为什么说，你不用搁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它就香，
1: 哦，
0: 它本身带点蜜香，它在发酵过程中啊，不是说掺入了这些什么香精啊什么的，它是首先头一个这个茶叶。种类就是树，它本身经过发酵能够产生一定的香，香就脂类嘛，嗯，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它在发酵过程中，由于工艺，包括温度、包括手法、包括时间，这个也促使了产生一种啊，哎，比较浓厚的这种茶叶味的蜜香味。
1: 嗯，
0: 所以你喝这个祁门红茶，你不搁糖，你也觉得哎，入口它甜丝丝的。你看有些绿茶入口啊，它发点涩，甚至发点苦，回味回甘是甜，这不是，这入口即甘
1: 啊，
0: 回甘呢它就更甘，所以呢你就什么不用搁。另外呢，这祁门红茶呀，还有一特点，它耐泡。红茶啊，包括黑茶，它们共同特点都是非常耐泡。
1: 嗯，
0: 一般红茶喝个五六泡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比如说还不用多搁，你就放四克，甚至再少一点。啊，放到这个杯子里，你半天它这个色儿都不浅，都不淡下去。当然香味儿可能要稍微的受点影响，但是从茶汤的颜色来说，它还能保持啊。一般来说，五六泡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颜色。再有一个呢，你喝它这个呢，你觉得很纯和。
1: 嗯，
0: 这红茶呀，它因为在发酵过程中啊，这个它有一些转化。就是茶多酚的转化，因此呢它不像绿茶那边有一种刺激。你看绿茶严格说起来它有点凉，它清凉的，是吧？但是红茶不，红茶呢它是带有点温和的， 所以呢，你比如说老人呢，或者说肠胃不太好的人，更适合喝这红。

0: 红茶，
1: 它相对来说它的性味更暖。
0: 对，
1: 嗯，
0: 你看过去传统的有用蜂蜜加红茶，冬天就作为一个防治感冒的、
1: 哦、
0: 啊，或者你受了寒了，那怎么办？说姜糖没有，当时哎，你来点红茶啊，或者放点蜂蜜，
1: 嗯
0: 啊，另外呢，你看像祁门红茶呢，它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它也形成了一套啊非常完整的这种加工的方法。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祁门红茶出来以后，茶性完整，它不是破碎，是吧？另外呢，它那个选的茶呢也比较粗壮。为什么这活红茶耐泡啊？和它选的不是嫩芽幼芽，是吧？选的是叶子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如果你都是像毛峰啊、或者说是像毛尖那种小嫩叶儿，那这出来这茶它就不可能耐泡。
1: 而且对，
0: 是吧？
1: 两三泡、三四泡就没味儿。
0: 对。这个你像这个祁门是吧，现在呢他们除了这个生产标准的红茶的原茶之外，他还给你进行拼配。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就有意的加入一些比如说玫瑰啊，或者加入什么茉莉，这就形成叫玫瑰红茶，
1: 嗯，
0: 茉莉红茶，这样的更适合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小女孩他们的喜欢。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红茶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哈，可能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审美也有关系。
0: 对，
1: 你比如说绿茶，咱们喜欢那种清淡啊，喜欢它那个一芽一叶那种飘摇啊，它是一种含蓄的啊，收敛的。但红茶不是，它的汤色很浓厚啊，它的口味也很浓重，所以说它能走向世界。
0: 哎，走向世界、嗯、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你看咱们中国最先走向世界就是祁门红茶。不是现在说什么这个什么金骏眉这些东西，我没有贬低金骏眉的意思，在外国不一定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你看在世界上有三大红茶最有名，一个是印度大吉岭红茶，一个斯里兰卡红茶，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祁门红茶。
1: 嗯，
0: 他们共同特点就是高香，就是非常香，简单的说，哎，既耐泡，香味也比较持久，还很冲。
1: 嗯，
0: 它符合这个人对茶的这种一口香这种追求，
1: 就特点非常的鲜明。
0: 鲜明，
1: 还出来它就炸眼。
0: 哎，不需要你慢慢去冲泡。
1: 嗯、
0: 你像铁观音，有的时候你得功夫茶，你慢慢泡啊什么这个，你可能沏太艳了还不好喝呢。哎，这个祁门红茶好。
1: 对，它特点非常的鲜明哈。
0: 对，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不爱成为谁，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红茶。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祁门红茶。其实除了祁门红茶之外，中国还有两个地方的红茶是非常有名的。
2: 是，其中之一啊，就是云南
1: 啊，滇红。
2: 滇红，你看云南呢，一说到云南吧，老是云南普洱，是吧？但其实啊，云南这普洱在若干年前啊，咱们就比如20年前，普洱茶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滇红。
1: 嗯，后来炒热的。
2: 对，那有点炒的那个问题，
1: 嗯，
2: 是吧？这个咱们先不说它这炒，咱们先说说这个没炒之前啊，这个滇红啊，中国过去有三大红茶产地嘛，是吧？祁门红茶啊，还有这个现在说的这个
1: 滇红，
2: 滇红，还有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咱们说说这个云南这滇红是吧？滇红啊，那云南它的哪一点的茶叶产地最好呢？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西双版纳啊，西双版纳那块啊，临沧地区它不仅出这个好的普洱茶，它也出这个好的红茶啊。主要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像这个临沧啊，还有那个丰庆啊这些地方，这个出的这红茶呀非常有名。过去呢咱往往知的比较少，原因呢是它都出口了，从云南啊它往南就出口，通过这个当时的这个滇缅滇越，这个就是从云南到缅甸到越南这个渠道它都出口。
1: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很方便就出口了。
2: 所以呢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是很高。
1: 嗯，
2: 西双版纳那个地区啊，我去过几次，它真是适合茶生，这生长那条件啊，一个是你看它属于这个云贵高原嘛，是吧？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啊，再有呢，它那个气候呢，常年它湿润，
1: 对。
2: 哎，你人待长了受不了，但是这茶它就喜欢这样。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气候的原因哈，尤其是湿度对茶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对，温差变化还不能太大，
1: 嗯，
2: 对于红茶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自然条件。那么这些云南这个咱们说这西双版纳地区呢，基本它都具备这个。再加上啊，它制茶呢也有一定的历史传统，
1: 嗯，
2: 它制茶更多的是往外卖。这红茶咱们说过了，一开始不是红茶，它就是一种原茶，是吧？原茶就是经过粗略加工的茶，那么你叫它绿茶也未尝不可。但是后来由于在这个贮藏过程中，比如说受了潮了，或者说淋了湿了，或者说你长时间没管它，它自然发酵了。自然发酵之后呢，哎，人们就给它看着挺好的茶，有点
1: 扔了可惜，
2: 扔了也可惜，给它烤烤吧，烘干了。啊，用炭火哇一烤，烤完了以后，在烤的过程中就觉得，哎，这茶有点意思，但是跟原来那茶不一样了。啊，我们再一投放市场，让别人一喝，大家很欢迎，啊，所以呢，这个以后就干脆形成品种了嘛，
1: 嗯，
2: 是吧？这个西双版纳茶起因也是这样的。咱们说到这红茶，解释一下啊，你看普洱茶大多数啊是压成坨的，
1: 嗯，
2: 咱说它大多数不是所有的啊，这个红茶大多数都是散茶，极个别的。他得给你压成小窝头，红茶，然后呢，这个你喝的时候掰那么一块，但是绝大多数它还是以散茶。它为什么压缩呢？压缩了便于啊运输和便于贮藏，是吧？你全是散茶，你往外走，什么拿那个骡子马你驮，马帮你驮不好驮啊。
1: 对，它其实容易吸湿，是吧？
2: 对，
1: 嗯，就是吸收这个空气里的水分。
2: 对，另外它你也装不了多少。你比如说你看着挺大的袋子，挺大的箱子，实际上。重量也许那你一手你就提了两箱，那很轻。那么你经过压实之后，哎，它可能相对来说呢，能多放点了。
1: 嗯，便于运输。
2: 对，
1: 便于大量运输。
2: 对，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一说起红茶来，还一说云南红茶，还听着我喝过，就是那小窝头。对，过去是小窝头，现在依然还有，但是好的品种它不做成压缩茶。
1: 嗯，
2: 甭管什么茶，好品种都不做成压缩茶。
1: 对，压缩有损耗。
2: 对对对，而且压缩过程中吧，有一些脏的东西啊，什么你不可控制的这些东西，包括渣子了，包括梗了，这你都压进去了。但是散茶往往就更好。
1: 嗯，
2: 所以呢，我以散茶为主。除了它，您特别欣赏这个沱茶是吧？那您可以买这沱茶。这个除了云南之外呢，还咱们说这红茶大产地，
1: 哎，
2: 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对，武夷山最近呢， 这几年这风头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个祁门红茶和云南滇红
1: 啊、哦，他怎么风头正劲啊？
2: 他借着这个铁观音炒作
1: 捎带手的
2: 捎带手把他这红茶也给炒起来、
1: 嗯、
2: 最典型就是咱们常听见所谓正山小种、
1: 哦、
2: 什么金骏眉是吧？这实际上都是这个红茶的品种。正山小种先说一下什么叫正山，不是有一个山名字叫正山，
1: 嗯，
2: 它这个正山啊是有别于啊外来的，它本地本山产的它叫本山茶，
1: 嗯、
2: 哦，外地来的是吧，它再加工外地毛茶运来或者外地的成品茶运来，它管这叫外山，这是当地这种习惯称呼是吧，本山和外山。那为了表明我这本山是正宗的本山，那么正宗本山，正宗本山说来说去就变成了叫正山了，
1: 简称了，
2: 简称就是正山了、嗯、现在正山小种大家都很了解了是吧。正山小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香味比较足，另外汤色呢它不是那么发浑，咱说实话云南那个红茶汤色有点浑，它重、
1: 嗯、
2: 啊，不是说里边有灰尘有土的那种浑，而是呢它有那个一些固形物，那溶在里边的太多了，所以得影响它的透光率、
1: 嗯、
2: 你觉得它有点浑，汤色比较重。但是呢这个正山小种相对来说它这个红啊发点棕红色，可是呢哎你看着呢颜色
1: 清透，
2: 哎对它透亮，所以它比较受欢迎，符合咱们当代人的这个饮茶的习惯、
1: 嗯、
2: 是吧。正山小种呢还有可能还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名叫什么金骏眉银骏眉，实际上这也是红茶正山小种在这个基础之上研制出来的。
1: 嗯，
2: 金呢是指的它颜色啊，有的那个茶梢上它带点那个发黄，眉呢就是好像一个眉毛似的弯曲的，骏呢实际上它的研制者它的名字里边有个骏啊，咱们具体是谁也不给他做广告了，就是金骏眉实际上也是一种红茶的名字、
1: 嗯、
2: 但是这个呢炒的有点过了，好的金骏眉给你要几千甚至几万，
1: 咱这平头老百姓消费不起、
2: 哎、对
1: 是吧。
2: 实际上您比如说要是正山小种这种茶啊，您要是到茶城去买200块钱的正山小种已经很不错了，
1: 200块钱一斤，
2: 哎，对对，两已经很不错。
1: 哦、
2: 您别听他胡侃，说我这边什么1980什么的888，您就给他180，他最后也卖了。
1: 哦，这是肖老师，传授大家这买红茶的小窍门呢、哎。您可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2: 这个茶商包括茶农，这茶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命一样。你说不好，他不爱听，他就要拼命去证实自己。
1: 嗯，
2: 那你尝尝这个，你尝尝那个，哎，这样的慢慢，他那心气儿就杀下来了。
1: 对，
2: 你老说他不好，他肯定就没那么高心气儿了。
1: 啊，
2: 他讲最终，哎，我就这茶我赔钱我也卖给你，我就让你尝尝我这茶好不好？
1: 你看咱们的目的达到了，但前提是咱们对茶要有所了解。
2: 对，基本知识要
1: 知道。您不了解，您怎么挑啊？
2: 是，
1: 您连他。好的什么样您都不知道，您挑不出来刺儿，这价就杀不下来哈。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特邮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生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等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

0: 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目表示，
3: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万，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6: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9: 做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1: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却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0: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3: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

0: 我的新接订单占比松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4: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6: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5: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
7: 超过30%。
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8: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

0: 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展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令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

0: 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有一种石头，曾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人间，化作治病救人的奇石，这便是闻名世界的泗水砭石。泗水砭石具有非凡特性，能对人体发出有益的远红外线和超声波，促进微循环与新陈代谢，宛如远红外治疗仪与超声波治疗仪的天然融合，拥有着神奇的养生功效。慧心老师深知其妙，与栏目组筹备许久，为大家准备了3000把泗水砭石书免费赠送。远红外加超声波，深层渗透，疏通经络，改善微循环与新陈代谢，清淤堵、通气血的速度大幅提升。砭石书是慧心老师认证的百脉疏通专用书，输一次效果堪比普通梳子输一个月，让古法百脉疏通法效果翻倍。本次数量仅有3000份，数量有限，发完为止，赶紧拨打报名电话，免费领取这把神奇的泗水砭石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以灯火为愿，以健康为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互动类栏目《万家灯火，医者仁心》。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庙会穿越千年的民间盛会。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是在寺庙及其附近定期举行的集信仰、商贸、娱乐于一体的民间盛会。对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来说，庙会是除去春节之外的第二大节日。每逢庙会之日，十里八乡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焚香祈福，看戏听曲，逛街购物，走亲访友，热闹非凡。

代以后，随着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庙会的内容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色彩，各种庙会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历经千年演变，庙会从单纯的祭祀活动逐渐融入了集市交易、文艺表演等内容，形成兼顾信仰、商贸、娱乐多重功能的综合性民俗活动。赶庙会的习俗为何能延续千年而不衰？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逻辑。首先是祈福攘灾的信仰需求。传统农业社会中，百姓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最大的愿望。人们在庙会之日前往寺庙烧香祭拜，向神灵倾诉心愿，祈求护佑，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太古乡村赶会便源于百姓祈福平安、商贾开市酬神。其次是物资交换的经济需求。庙会又称庙市，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庙会为周边乡村提供了难得的物资交换平台，农民带着农产品，商贩带着百货日杂，在庙会上完成交易。第三是人际交往的社交需求。在农耕社会，人们平日里各忙各的劳作，亲戚朋友难得一聚，庙会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交场合。人们借着赶庙的机会走亲访友，联络感情，正如会期二字的本意，就是相会聚会的日子。而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庙会也因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经济形态等差异，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北方庙会多在正月初一至十五举办，是北方人过年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庙会之上，舞龙舞狮、扭秧歌、踩高跷、说书唱戏等传统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锣鼓声、欢快的舞姿，将节日的喜庆氛围推向高潮。北方庙会的风格可以用粗犷彪悍来形容，这与北方人豪爽直率的性格、广阔的黄土地貌以及寒冷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南方庙会则呈现出清丽清新的气质。南方庙会通常包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如龙舞、踩高跷、打花炮、放孔明灯等。江南自古就盛行庙会，且自成一格。南方庙会还保留着流动庙会的传统，舞龙舞狮队伍挨家挨户表演。不过无论南北，庙会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那便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人间的欢聚。太古这座有着14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因庙宇众多而庙会繁盛，民间素有太古归来不看庙的说法。太古古城原来拥有30多座庙宇，古城内外的庙会五花八门，隔三差五就要摆摊赶庙唱神戏。太古庙会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版太古县志。据载，太古当年赶会有大小会之分，四方乡镇的商贩带着各种货物赶来，集市上交易往来，人声嘈杂，一整天才结束的称为小会。那些租赁店铺、开设摊位、贩卖裘皮绸缎、珍奇玩意儿，持续10天乃至整月进行交易的，则称为大会。彼时太古乡村共有55个赶会的日子。太古的庙会中有不少颇具特色者。10月13东四园古庙会，相传太古城内东四园修建了金楼寺院、资福寺，每年从10月13开始在东四园戏台唱戏1个月。此时正值秋收完毕，农村人民进城看戏赶会，带着农产品，客商则带着金银首饰、古董玉器前来交易。
从唐至

0: 日元、明、清，两淮之商北上入并或远销蒙古，都要先到太谷落脚参加十月十三的古庙会。静信寺庙会，静信寺庙会每年农历二月十八在杨邑村静信寺举办。清代戏台檐下匾额深铜铸字，钟鼓楼匾额为明代琉璃匾。庙会之日有戏班来唱戏。凤凰山空王佛寺每年农历三月十七在凤凰山之巅举行。凤凰山因空王佛修行成正果，唐代在山巅修建空王佛殿，明代弘治年间又新建了福源寺和雁行三塔。庙会之日，四方游人齐聚山顶，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金代诗人元好问曾在此赋诗，近代书法家赵铁山题词《听山水之清音》。此外，太谷还有正月二十八侯城南山庙会文化节，二月二田家后庙会，五月十三关帝庙会等众多传统庙会。近年来，太谷区积极盘活乡村庙会经济，提出以庙会搭台、文化融入、经济唱戏的思路，将传统庙会与美丽乡村艺术节等活动结合起来，推介特色农副产品。侯城乡举办的南山庙会文化节将正月二十八传统庙会与南山文化旅游区融合打造，开展文艺汇演、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传统特色美食等板块活动，杯棍、扭秧歌、扇子舞、猜灯谜、威风锣鼓、关公文化展演等民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然而，庙会最动人的或许还不是那些热闹的表演和琳琅的商品，而是那份深植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温暖。在太谷，各村的庙会是家家户户最热闹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们在庙会前三四天就开始准备了，蒸花馍、割肉、买菜、打酒。庙会那天，亲戚们都过来做客，主人会大方的摆宴宴请宾客。出嫁的女儿要带着女婿回娘家，媳妇儿则要张罗接待自家的父母双亲，外甥要去舅舅家，侄儿要来看望姑姑。那些确定了恋爱关系的青年男女，这一天也必定会登门拜访，长辈则要送给对方一个数额不等的红包，为之赶庙前。还有那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姑娘们，正是结朋伴友的好年龄，借着这个节日，他们把相交不错的好友、外村的同学、共事的伙伴热情地邀请到家中做客，席间推杯换盏，酒酣人畅。经过了这样一场淳朴的家宴，彼此的情谊必定能够加深几分。邻里之间出门碰面打招呼，不再是惯常的吃了没有，而是改为带了几桌，待客人数多的回答起来掩饰不住满脸的娇观，客人越多越能证明主人的阔绰与人缘。前来赶庙的亲友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路不空行，客人带的礼物称为礼道，礼道多寡依关系亲疏、自身条件量力而为。庙会从来不只是一场庙会，它是信仰的寄托，是商贸的桥梁，是文化的展台，更是亲情的纽带。在太谷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庙会中祈福、交易、娱乐、团聚。那些锣鼓喧天的热闹背后，是百姓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那些推杯换盏的欢聚之中，是乡土社会最温暖的人情味道。如今虽然许多古庙会已然消失，但太谷人依然在努力让传统庙会红红火火办起来，因为人们知道赶庙会不只是一场集会，那是亲戚朋友可以欢聚一堂的日子，是游子归乡的理由，是乡土记忆的载体，是人间烟火中最温暖的那一盏灯。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3日13时24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6: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7: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6: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3: 你闻到了大暑的味道吗？
8: 是无上清凉香。
3: 无上清凉香，中华传统香，但是慢慢来的消暑良方。
9: 村生八件里写，明代文人的夏日午后总在曲室焚香、手挥素扇中度过。他们不贪冰镇酸梅汤，不恋深井冰西瓜，只借一炷香的青烟，便把暑气熨得服服帖帖。
3: 它是淡淡愁的美人隐忧。
8: 无上清凉香中有一种香料叫龙脑，这种树生于热带，树枝却散发冰雪凉意，杨贵妃曾以此香提醒自己在富贵中体会炎凉。
3: 它是静静物的，妙不可言。
10: 夏日炎炎，人亦心烦意乱，据说闭上双眼点上这一支无上清凉香，就仿佛坐在一棵千年古柏之下，不慌不忙，无上清凉。
3: 清静生凉处，自有清风来。今日大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因为嫌弃高铁车厢孩童吵闹，有人建议增设儿童友好车厢。12306对此回应，暂无特殊安排，引发不少舆论反对。高铁上真的有必要增设所谓的儿童友好车厢吗？
3: 高铁上有没有必要增设一个儿童友好车厢呢？这个话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挺有意思的，也正应时应景啊。因为暑期嘛，家长们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请个年假，带孩子呀出去转一转。对于这个问题啊，网上赞同的不少。比如说呢，有评论就讲，支持啊，人家还解释了呢，说儿童友好车厢可以为带娃家庭提供更宽松的座位空间呐、更完善的母婴配套啊，也让其他乘客呀不必被迫迁就。这听起来有道理啊。不过呢，铁路部门可不这么想。12306一句暂无特殊安排，直接给这个建议按下了暂停键。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呢可以反向思考一个事儿，真的有必要一遇到出行的矛盾就要特殊分区吗？就要进行专属车厢的设置吗？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专门花时间花心思勾选静音车厢，图的就是一路清静，结果呢坐上高铁遇上低龄宝宝哭闹，哎，降噪耳机根本挡不住这种高频穿透力的声音，花了选座服务的心思却没有买到对应的安静体验，那心里边感受不好啊，失望啊，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但矛盾的核心真的是因为少了一个儿童的专属车厢吗？其实未必。现在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呢特别简单啊，有冲突有矛盾那就分区，那就特殊对待，老人有专属座，孕妇有优先座，残疾人有无障碍席位，那孩子吵闹就给他单独弄一个儿童车厢。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两全其美，实则是把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硬生生地带向了过度特殊化的误区。首先你看啊，高铁这是全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细分到极致的私人定制服务。那么它的核心底线是什么呢？公平普惠，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基础出行需求，而不是为每一类人群单独开辟专属空间。如果说因为孩子哭闹就增设儿童友好车厢，那以后哎呀，这坐车的时候啊就有点晕乎乎的晕车人群能不能专属也设个车厢？怕吵的年轻人能不能全程有静音专属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啊，要是有声音我就要投诉了。作息特殊的旅客能不能要一个夜间的休息车厢？一旦开启这种按需的特殊定制的口子，公共车厢就会被无限制细分，就那么几十节车厢，就那么几节呀，有的那个高铁可能下来那十来节车厢，五花八门的专属分区不仅会大幅增加调度运维和售票的成本，还会打乱整体出行秩序，最后反而可能会让公共秩序啊，公共交通的出行变得繁琐低效，得不偿失。更关键的是，这种呼吁亲子车厢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误区，大家默认孩子就等于噪音，就等于需要隔离，但实际上孩子哭闹从来不是主观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啊，那是没办法规避的生理天性。低龄孩子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舒服了，在陌生环境里感觉到恐惧了，他疲惫了，他饿了，他都会随机哭闹。那既然是天性，我们能用隔离式分区来解决吗？把带娃的家长单独圈在一个车厢里，看似解决了静音乘客的困扰，实则变相制造了人群的对立，好像带娃出行就是出行的累赘， 孩童吵闹就是公共的过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偏见。那再回头看看12306的回应，暂无特殊安排，看起来冰冷，实则是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那个公约数。不盲目增设特殊车厢，不是不作为，是不随意制造特殊，不刻意划分人群，不纵容过度诉求。同时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也很务实，建议带孩子的家长卖票的时候主动不勾选静音车厢。对于家长而言，明知低龄孩子大概率会哭闹，主动避开静音车厢是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于追求安静的乘客，主动勾选专属车厢又是对自身出行体验的选择。那么在现实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没有勾选静音车厢，系统自动出票又被动地分到了静音车厢。所以真正需要优化的从来不是新增特殊车厢，而是细化系统的分配规则。针对携带低龄儿童的订单，系统能够自动规避静音车厢，从源头减少对冲需求的碰撞。那么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呢普及一个观点，静音车厢啊是相对静音，它不是绝对无声。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进了静音车厢那就必须零噪音呢、啊、我必须得是不被别人打扰啊。但是公共出行的场景里没有绝对的安静，它是个流动的空间呢、啊、你轻微的走动声，孩童短暂的哭闹，偶尔的低语，都是公共空间的正常包容范围。那有的成人他也选了个静音车厢，可是你会发现他往那座位上一靠，他睡着了，嚯，那呼噜打的像个雷震子一样，你这怎么说呢？规则禁的指的是刻意外放、大声喧哗、肆意吵闹，而不是孩子不受控制的天性哭闹。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是生活在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12306说我们没有增设儿童车厢，暂无特殊安排，我们表示支持。他没有为了迎合舆论而盲目跟风，没有为了怕评论区哇掀起一阵负面评论的热潮，我就开始低声细语，甚至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来一个缓兵之计，没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坚守了公共服务的通用性、公平性，不刻意制造人群对立，这个才是该有的格局。这正是莫嫌儿童扰清静，相互体谅最关情，静音不是无声音，少点特殊更公平。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3: 哎，看看啊，岩陀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岩陀说，相比孩子的吵闹啊，刷短视频的那个机器人 AI 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才更扰人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了那个 AI 的配音，他说我觉得很聒噪，很刺耳。哇，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啊，很聒噪，很刺耳。哇，那岩陀，看来你对 AI 的那种声音配音是很敏感的，对不对？确实，就是那 AI 配音吧，你说，当然了，你看到的那些人刷短视频里边的 AI 配音啊，它肯定是比较劣质的。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很多著名配音演员，他们集体呢发起了一个投诉。是向法院起诉啊。起诉什么呢？就有些平台已经把这些好声音啊，就是以前专门给大品牌配那种品牌广告啊，就是一句话说出去那可能就十几万的那种配音费的这种顶级的天花板级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盗用了。很多盗用他们声音的人在某一些需要的短片里制作出来的那个声音几乎和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当然了，那个 AI 技术的运用肯定它的后台和大模型会比我们所听到的那种特别聒噪很刺耳的短视频里边那个 AI 要精致的多。我不知道那种声音你听没听过，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工商开讲你听到的是采样于我的声音，从头至尾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话题灌入进去，我已经不需要坐在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无人，但是你依然能够听到国声坐在这里，好像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边界。
4: 今天呢，我们讲的关键词是边界。凡事有边界啊，边界是啥？是规矩嘛。边界也是安全。我们刚才呀还说高铁车厢呢，这不又来一个高铁的新闻。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来临呢，社交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就说了，可以通过特殊操作让低龄儿童啊独自购票乘车，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工作人员全程看护。还有家长呢分享相关的成功经验啊，还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等等。明显违背了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周岁未成年人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到站、席别都需要和同行成人保持一致。培养孩子啊独立的意识没错，可是你这有必要一定让孩子

独立坐高铁吗？你说这万一出点啥事，这后悔莫及啊。网红博主为流量编造不实攻略，这种所谓的攻略毫无边界，赶紧把它忽略，这不是害人吗？你说带着宠物逛街逛商场，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最近呢，长沙一个商场啊，一名女子呢带狗进商场没拴绳，狗呢突然一撒欢往出一窜，吓到了一位男子的女友，于是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男子呢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二人拉扯之中呢，男子抬手呢就是一耳光，女子呢被打之后站在原地也痛哭。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评论区呢炸开锅了，还有律师呢也出来分析了，说这个事儿啊，谁是谁是啥责任，谁是谁应该负啥责任，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狗到底允不允许进这个商场？有些商场啊是宠物友好型，有些商场呢，他可能也没说我是宠物友好，但是你带进去呢，他可能也没拦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清楚。另外就是，不管是宠物友好型还是非宠物友好型，以及没说你带进来，可能我也没拦着，你没带呢，反正这也没事儿。就是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养狗的人士都应该清楚一点，哪怕是在宠物友好型的商场，我们带进去也一定要牵着绳，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很乖，你会觉得我家的狗狗从来不咬人。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他一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莫名恐惧，而他一莫名恐惧的时候，他一做出那种应激反应，那狗狗可能会就会注意他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可能就会跑向他，这个时候那个人就会更害怕。突然之间在这个人流攒动的商场里，你不知道会发生有什么意外，你万一有个老人，你在某一个拐角，这狗一出来把这老人一下子吓一个后仰摔倒了，你说你这一下子得赔多少钱。所以说养狗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想着那些不喜欢狗或者是说他天生就怕狗的人，他见到我们家的狗狗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你想到这儿，把这个边界在自己内心里树立起来，矛盾就会少很多。下馆子吃火锅最怕啥？最怕食材虚假。没想到连锁品牌小龙坎就出现了食材虚假宣传的乱象。那根据报道，这小龙坎呢在山东枣庄有一个门店，因为多项菜品呢这根本就货不对版呢，被监管部门罚款3000。你比如说吧，菜单和宣传页大肆标榜鲜切牛肉，主打新鲜现切，食用的啊，那实际用的呢却是速冻的调理肉制品。哎，这啥意思？听起来是高端滋补的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哈，根本不是乌鸡，而是普通鸡肉。自带地域氛围感的草原肥牛也和草原毫无关系，食材产地就在山东本地。餐饮行业终究靠诚信立足，食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胡说八道啊。你虽然说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你挂着新鲜的羊头你卖冻肉，这也不行啊。善良啊也有边界，一不小心呢就会从善变成了恶。最近呢一段发生在高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戏称为是人鸟大战。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西部高原草甸上啊，一匹马自然倒闭，就是倒下之后啊整个状态就不行了，几十只高山的秃鹫呢就准备啃食这个尸体的时候，两名女子不断的驱赶这群飞鸟，甚至徒手抓住那秃鹫就扔向远处。有些人看完第一反应啊觉得这是不忍心看这马儿啊被啃食，但事实上呢这份心软是典型的无知是善良。高山秃鹫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生态清道夫。当然了，那一刻我们也能理解啊，这女子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是一种简单的善良，哎呀是一种无知的愚善一样啊。他们以腐肉为食，
能够有效避免动物尸体啊腐烂污染水土传播疫病。那你这么把他们赶走了，以为呢是在行善，其实是大错特错。你强行的把他们就这么赶走，不仅干扰了保护动物的正常生存觅食，还会让马匹的尸体长期腐烂，污染草原和水源，给高原生态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你看，盲目干预自然，这不是善良，这可能是无知。我们需要补的是知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热点
1: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业主抱团维权啊、解聘呢不靠谱的物业。现在风向变了啊，越来越多物业公司主动撤场了，单方面开除全体业主了。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年初到2026年3月底，就是这段统计时间之内啊，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和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撤离案例当中，由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比例大约占到了64.7%。现在物业和业主啊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为业主呢对物业服务不满，或者是房屋空置率高，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呢出现了亏损，物业呢因为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了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在一些小区呢，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这个恶性循环啊，这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吗？如果把物业的工作呀让机器人来干，会好点吗？之前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呢带来了自研的双足啊、四足啊机器人，和往年呢大多是展览表演不太一样。今年呢，很多企业瞄准了具备商业化潜力的特定场景，比如说有公司啊就提到了机器狗在小区里这个场景当中的实际应用的潜力，说主要有两大场景，一个是安防巡逻，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保安的工作；二来呢是小区最后100米的配送，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这家公司呢还透露说，目前呢正努力啊把这个小区场景的整体应用落地成本控制在20万以下，以便呢让物业公司啊，这些成本敏感型的客户能够用得起机器人。哎呀，20万，你弄到2万以下吧。科技也能优化效率，但它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让机器替代重复劳动，物业呢去聚焦更有温度、有创意的服务，这样是不是心结会慢慢打开呢？请注意我的语气，我用的是疑问句。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3日18时2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仁村乡、范村镇。过去6小时预警区域已出现最大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6小时还会有最大雨强2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检查城市、农田、鱼塘以及其他重要设施的排水系统，及时清理排水管道，做好排涝工作。二、公安交管部门应根据路况加密交通信息提示，在不同路段实行针对性的交通引导措施。三、中小学和幼儿园可提前或推迟上下学时间，采取防护措施，确保学生和幼儿上下学及在校安全。四、驾驶人员要及时了解交通信息和前方路况，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五、行人应避开桥下、涵洞等低洼地区，切勿在危险地带躲雨或停留，避免在较深积水中行走。六、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切断低洼地区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转移到安全地点。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翡翠呀，是现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贵重装饰品，不过翡翠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在此之前，贵重的饰品一直是金子和白玉的天下。慈禧啊，是带动翡翠流行的重要人物。据说慈禧生前所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什么呢？叫做翠和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呢，是翠翎之佩，寓意着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表现出了他对翡翠的钟爱。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的盗墓案。当年7月呀，军阀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炸开了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将里边的宝物洗劫一空。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刻着一只振翅的蝈蝈，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是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爱月轩笔记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莲英所口述，内容啊是有关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但是学者们追查多年发现这份笔记跟清宫档案完全不符。或许爱月轩笔记是后人有所捏造，不过在北京的手工艺匠人口中啊，有关慈禧的这颗翠玉白菜还有一个故事，我给您说说。这故事叫什么呢？玉白菜和败家石。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有一溜五间北房，这些房子呀，是慈禧太后啊放衣服和珠宝的地方。这些稀世珍宝当中啊，有一颗8丈大的 翡翠玉白菜，这慈禧最喜欢。你看啊，碧绿的菜叶，雪白的菜帮子，更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在菜叶上面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它们呀怒目对视，比这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看样子斗的是难解难分。甭说这材料价值连城了，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拙工啊，在国宝当中啊也算头一个。这颗玉白菜是谁的杰作呢？怎么又到慈禧手中了呢？说来话长，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在朝做官的姓邓名佑，这邓佑啊有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伙呢都叫他三郎。仗着父亲的势力，三郎在朝廷当了个小官，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专好收藏古玩字画，为了这个嗜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邓佑啊多次管教他，就是不听，也就随他去了。有这么一次，这三郎到苏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呀，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气的古玩店。

0: 我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啊，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没办法呀，先打点打点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儿，再另谋出路吧。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我们家买这块石头啊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一拍店主的肩膀，哎，这块石头啊我要了。店主先是一愣，随后啊是喜出望外，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个耳朵，怕是听错了，就说，仁兄想要这块石头，这价钱。三郎爽快地说了，说您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成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也气得是卧病在床，三郎心里有数，一头钻进自己的宅子，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小锤子小剪子是一点一点的踢这石头。您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练就了一番特殊的眼力，他就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里边有好玉，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了。一转眼仨月，巨石还剩了铜盆那么大，哪有玉的影子呀。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一赌气，我回娘家吧。我三郎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又过了两天，这石头还剩一巴掌大的时候，哎呦，这奇迹可出现了。一片洁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哎呦，三郎这个高兴哦，赶忙啊就请京城的玉匠们来家相看。京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有的说呢弄一把扇子，有的说呢雕一个龙凤，最后还是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呀，哎，我看呀，就借着玉石的本色雕一颗白菜吧。大伙一听齐声说妙。于是三郎就请这位老玉工啊来琢玉。这老玉工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也卖力气，不但啊白菜琢得像真的一样，还别出心裁的琢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据说呀，雕着蝈蝈须子的时候啊，他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啊都熬红了。白菜是雕好了，三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赶忙拿着呀去找父亲。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这回你啊闯祸了。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边有人当当当叩打柴扉，家丁啊把门这么一开，立刻拥进来几个大臣，一见这父子俩抖开圣旨，皇上有旨，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那么这是皇上他怎么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原来啊，这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这邓佐呀也想在朝里当官，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心怀不满，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他知道弟弟啊为人正直，不会那么痛快的把宝贝啊献给皇上，就来了一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三郎接了圣旨跟父亲就说了，说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一定有人搞鬼，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玉匠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我们又矢口否认，那告密的人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我们就能躲过大难了。邓佑说了说，可是东西藏在哪儿呢？三郎说了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英国人，藏他那儿的，朝廷啊怕洋人，不会上他那儿搜，先避过这风头啊是另想办法。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可吃不准，这一听啊就同意了。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了宅子，要他们立即交宝。领头的正是邓佐。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害自己，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冷笑一声，呵呵，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啊。你所讲的事儿是外面人的谣传，我是买过一块石头，那是三郎年幼无知，实属上当，没开出什么宝石，更没什么宝物，你要不信尽管搜查。邓佐当官心切呀，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就下令搜，可是白忙活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灰溜溜的可就走了。一家人啊松了口气， 以为是万事大吉了，没成想第二天天刚亮就冲进了一队官兵，把邓佑跟三郎给捆走了，一直来到了皇宫的勤政殿。慈禧大喝一声：好大胆，你们知罪不知？邓佑说了：说禀太后，我们家呀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那是市井小人的谣传。慈禧冷笑了一声。这时候只见邓佐从殿后头走进来，手里捧着玉白菜，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亨利。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洋人也怕朝廷啊。亨利拿着玉白菜以后啊，口头上答应三郎，心里呢却转着别的主意。结果邓佐是献宝有功，官升三级，赏银无数，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而邓佑一家呢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遵的罪名，结果落了一个满门抄斩。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白菜，对他是爱不释手，直到他死后装在棺材里，嘴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攥着这颗玉白菜。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就不知去向喽。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当下这藏玉已经成为了风尚，玉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相识的人也会以玉为题，因玉而成友。不信您细心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很多人的脖子上啊、手腕上啊、腰带扣上、钥匙链上

0: 手机挂件上啊，总是挂着各种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成色不等的玉石，而名家玉雕也在拍卖收藏市场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投资品种。跑到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赌石赌玉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有赌玉的成分在里面。什么又叫赌玉呢？赌玉又称赌石头，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交易方式。人们可以出售玉石原石，这时啊，常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购买者在购买之前也不允许把这玉石切开。购买者啊，当购买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也就是这原石进行出售。所以这种独特的玉石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赌玉。到目前为止，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南田寿村，月亮湾里歌飞扬，党建引领幸福长。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干部会议，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2: 近日，在晋中市太谷区范村镇南田寿村新落成的月亮湾广场上，刚刚结束了一天农忙的村民们正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载歌载舞。这个曾经让人提心吊胆的地质灾害监测点，如今已华丽转身，成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精神家园。
3: 帮忙南田寿去年他们把这个地质灾害，他在转起户口的农好，又开始了这又在地下又在洗埋，又开始了在草给跳舞烧烤。
2: 南田寿村地处南山脚下，村东侧及北侧曾有两处大型崩塌隐患点，总长超过700米，高差达25米，直接威胁着山下170户、510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彻底消除这一悬在头顶的隐患，南田寿村两委班子坚持党建引领，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于2023年申报了晋中市太谷区范村镇南田寿村崩塌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将地质灾害治理与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合。
4: 太谷区委区政府范村长党委张副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国专业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对现在的路楼被迫加固修复，把有形的赔偿了幸福的，从党支部一次为契机，因地制宜，在治理后的平台上接起了原料网高潮，让老百姓不仅住的安全，还有活的舒心。
2: 如今这里绿植环绕，步道平整，与南山旅游公路和120省道交汇处的区位优势相得益彰，成为了南田寿村一张亮眼的旅游新名片。在党建文化的浸润下，月亮湾广场不仅是村民们休闲健身的场所，更成了传播文明新风、凝聚党新民心的阵地。劳作归来的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文艺表演队，用自编自演的节目歌唱新生活，感恩党的好政策。
3: 在廖丽给班子的带领下，把这原料完了又打造了，他说在休闲娱乐广场，一直只会在广场了，不只会在草地了，一直围绕着农民们，累了一天回来都在地下了，怎么吃草根、跳跳舞，把一天的疲惫劳累了消除消除。希望咱的农民们是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2: 夕阳西下，月亮湾广场上的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野，吸引了很多附近的村民。党建引领的南田寿村不仅筑牢了地质灾害防治的安全堤，更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时发表的主旨讲话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1: 会议指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治理与开放合作的中国方略，为我们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区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主动对标国家战略需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把战略要求转化为具体举措。要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全区上下要拧成一股绳，拿出硬招实招，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奋力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总遵循， 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压实主体责任，把统战工作纳入全局谋划，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要聚焦中心大局，团结民主党派、民族宗教、非公经济等各界力量，确保条例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最广泛的人心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7月22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晓明、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程希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黄月飞参加。
1: 会议宣布市委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张晓明同志任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程希威同志任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提名任管委会主任。新任职干部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讲政治、讲团结，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经开区班子刚刚调整到位，首要任务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决策部署，确保经开区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精诚团结聚合力，

圈子成员要迅速磨合，形成默契，做到分工不分家，补台不拆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以上率下树正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研究，科学决策。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全区树立经开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要抓主业，促发展，扛起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经开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必须把抓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要紧盯目标抓落实。十四五期间，太谷经开区发展势头强劲，主要经济指标稳健增长，整体实力迈上了新台阶。面向十五五，要锚定更高目标，追求更高质量，力争在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投资等核心指标上实现倍数级跃升，推动经济总量和产业能级全面跨越，以实打实的业绩检验担当。要聚焦产业强支撑，依托省级马钢专业镇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引进培育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厚植发展新优势。要深化改革优环境，持续推进承诺制，提升审批服务效能。要建初心，树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事业发展。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班子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党建引领是根本保障，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经开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民造福是价值取向，无论是抓项目促发展，还是优环境强服务，最终目的都是造福群众。要真心实意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实干担当是唯一路径，经开区发展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以实打实的业绩向组织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张向明在表态发言中表示，此次兼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将进一步深化融合发展，推动两区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聚力共进。近年来，在郭志强同志的带领下，经开区发展基础持续夯实，连续八年在全省工业类开发区综合考核中获评良好等次，2025年获评优秀等次，综合排名居全省中上游水平。接过发展接力棒，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与全体干部职工一道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经开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党工委会议第一议题制度，规范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机制，统筹抓好省委巡视反馈、审计发现各类问题整改闭环，推动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经开区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要知重负重、有担当，紧扣省、市、区重大项目建设年要求，立足经开区功能定位，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统筹全区的资源力量，做好要素保障各项工作，奋力推动经开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能级持续跃升。要团结合作、聚合力，传承经开区的优良传统，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与全体干部坦诚相待、分工协作，凝聚班子整体合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务实、敢于攻坚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营造团结奋进、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要廉洁自律守底线，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坚决

0: 落实经开区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管好自己和身边人，时刻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红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7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孝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蔡奇同志在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优化营商环境和开发区建设相关文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关文件，开展主题交流研讨，宣布人事任免。
0: 会议宣布了市委、区委关于智俊平等同志的任免决定，智俊平同志任区政府党组成员，提名任区政府副区长，新任职同志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体量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实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风险隐患整治，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同时密切关注舆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班子带头下沉一线，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屋建瓴，内容全面，逻辑严密，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地位、科学体系、理论品格，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压紧压实政府系统管党治党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太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新任职同志要做好工作衔接，全体班子成员要按照最新分工迅速进入角色，抓实抓细分管领域各项工作，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抓实抓好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聚焦项目建设攻坚发力，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践行。

0: 级等工作目标，科学精准抓好明年项目谋划，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耕地保护等工作，坚决守牢各类底线红线。要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为民实事，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政务服务12345热线工作培训会议，副区长石安国参加。会议全面介绍了热线日常运行全流程、工单处置规范，同时就跨部门协同工作室突出问题，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压实各级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督办重点工单，经办人员杜绝模板化敷衍回复，聚焦供热、违建等高频诉求务实处置，对履职不力者严肃问责。要统筹协同提效，区营商环境局健全工单闭环管理，对权责交叉诉求开展会商，各单位要依托培训夯实业务能力，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23日19时35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26年7月23日20时至7月24日20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小白乡、杨义乡、范村镇、侯城乡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7: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6: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也喜欢画画，而他的先生呢，刘海北，则喜欢的是物理。两个人一文一理，当然是没有共同爱好的。那是什么让席慕容对于刘海北如此倾心呢？原因是席慕容根本就不喜欢做饭，也不会做什么好吃的，而且经常会沉浸在自己的诗里面，家务什么的都不管，也不擅长。但丈夫刘海北能够理解和包容她，同时支持她，爱着她的优缺点。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3日18时2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仁村乡、范村镇。过去6小时预警区域已出现最大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6小时还会有最大雨强2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检查城市、农田、鱼塘以及其他重要设施的排水系统，及时清理排水管道，做好排涝工作。二、公安交管部门应根据路况加密交通信息提示，在不同路段实行针对性的交通引导措施。三、中小学和幼儿园可提前或推迟上下学时间，采取防护措施，确保学生和幼儿上下学及在校安全。四、驾驶人员要及时了解交通信息和前方路况，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五、行人应避开桥下、涵洞等低洼地区，切勿在危险地带躲雨或停留，避免在较深积水中行走。六、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切断低洼地区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转移到安全地点。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他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23日19时35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26年7月23日20时至7月24日20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小白乡、杨义乡、范村镇、侯城乡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地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地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江南有义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范玮琪让人心仪的是她那一份大女孩的爽朗，长长的脸型，长长的直发，长长的身姿，歌声、笑容、气质，还有她通过歌声表达的那种自如自信的心声，都让人觉得欣赏。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能保持多久的高度专注呢？我认为每件事情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飞跃和冒险，都是扩展和超越自我，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因此一个人在工作中不能是单纯的，而是必须保持一种内在的紧张状态。如果你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过多的戒除你自己，或者过分关心别人认为你在做什么，他们怎样说你，你的精神就会涣散。

苏有朋从小就非常聪明，喜欢各式各样的特长班，比如说珠算、心算、奥数、英语、写作、书法等等，也学习了电子琴，参加学校合唱团。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怕他太辛苦，还想要减少他参加特长班，他甚至用绝食来做抗议，最终父母无法，只好是让他继续学习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苏有朋从小就非常聪明，喜欢各式各样的特长班，比如说珠算、心算、奥数、英语、写作、书法等等，也学习了电子琴，参加学校合唱团。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怕他太辛苦，还想要减少他参加特长班，他甚至用绝食来做抗议，最终父母无法，只好是让他继续学习了。

为了将自己认为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所拥有的东西吸收为己有，而能够认真听取教导的人都是淳朴率真的。淳朴率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精明的人不是这样，即使觉得厉害，只听一次就以为自己全都明白了，心里想着啊，原来如此，之后就不再认真听从了。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熟悉擅长的领域，大家真的要时刻来认真的听取他人的意见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尽管赚钱很好，但拥有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是要比赚钱好得多的。对于我而言，有意义的工作是指一项我能够全身心投入的使命，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指我既深深地关心对方，对方也深深地关心我。这些话是想告诉大家，跟同事成为朋友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呢。我们

有些人觉得才华是天生而无需训练的，我们应该怀疑这种观点。有人会说，如果我有时间，我也可以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或者是要是我们能打起精神的话，我一定能做好这件事。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自恋的幻想。与之相反，反复练习会让人批评自己。现代教育害怕重复性的练习，认为呢是头脑愚笨的表现。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勤能补拙。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Welcome to my new life。 听节目的你，我知道可能最近你很辛苦，常常会感到疲惫不堪，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人际关系上，但请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许巍在他的音乐之路上是经历过彷徨迷茫的，也是这之后他才慢慢看到了希望和实现理想的可能。可以这样来说吧，他的音乐应该是对成长过程最形象的诠释和最立体的刻画。

0: 呀。
1: 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参与你的生活，所以要主动洒脱地和那些不合适的人说再见，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你又不差，好好珍惜懂得彼此的人，对即将到来的人充满期待与热忱，这才是人生啊。

张浩哲向来是以粗犷的形象示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大胡子男歌手。然而外形狂野、沙哑嗓音的张浩哲，不仅是用歌声镌刻了自己的辉煌音乐路，同样也用音乐和行动诠释着流行乐坛的经典好男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浩哲向来是以粗犷的形象示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大胡子男歌手。然而外形狂野沙哑嗓音的张浩哲，不仅是用歌声镌刻了自己的辉煌音乐路，同样也用音乐和行动诠释着流行乐坛的经典好男人。

0: 辛苦。
1: 我们是真的没有必要总是跟别人去比较的，这样永远不会快乐。优秀的、有钱的、各方面很优越的人太多了，不是说不上进，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知足一点就会相对快乐一些。父母健在，好友在旁，身体健康，任何一点都值得感恩了。况且世人都有烦恼，或许在别人眼里，你也是被羡慕的对象呢。

告诉你一个开心百分百的方法，减少没必要的猜测，减少没必要的社交，减少没必要的玻璃心，减少没必要的期待，减少没必要的闷气，减少没必要的多想，试试吧。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0: 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7: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8: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是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次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0: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办办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9: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1: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9: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10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 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9: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牢师资根基。
9: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

0: 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当孙夫妇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之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这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队在晋调研，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化精神，分析研究全省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城市更新、审计等工作。
0: 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赵树李故乡的文学回响活动在沁水县启动。
1: 我省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五场记者见面会。
0: 山西台评论以零容忍态度强化安全监管。
1: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全省各地紧盯水库等重点部位，织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魏红。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20号至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研组围绕制定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内容在我省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赴运城、太原两市实地调研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情况。23号上午，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山西省关于国有资产法等立法工作的意见建议。调研组对山西省国资国企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张庆伟指出，山西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全方位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继续全面准确摸清国有资产底数，健全国资国企管理机制，加大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力度，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健全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方式，增强监督合力，不断提高监督工作实效。调研组将充分反映和研究吸纳山西省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修改好、完善好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法律草案，以更高的立法质量为提升国有资产治理效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翟伟、财经委委员张新敏、全国人大代表李宝平、盛根红等参加调研，省领导罗青与李凤岐、常书明参加有关活动。
1: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城市更新、审计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准确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扎实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善于从居民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城市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夯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准备，统筹防洪排涝体系和海绵城市建设，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锚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推动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也要看到，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提振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多措并举，克服转型阵痛，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增长动能，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当前全省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有效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把扩内需、稳投资、促消费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实施两新政策、两重项目，加快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积极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着力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建筑业提质。

优化实施两新政策两重项目，加快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积极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着力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建筑业提质

0: 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质量发展，加强运行调度监测和政策研究储备，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和政务服务，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和考核激励，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围绕财政专项资金高效使用、重大工程项目廉洁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险、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统筹抓好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和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持续深化研究型审计，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7月22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三化建设年行动，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持续完善责任落实机制，推进监督执纪执法标准化建设，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夯实基层基础，守牢安全底线，系统提升三化建设水平。要坚持以建促干结合融合，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深挖彻查涉媒领域、地方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推进清廉山西建设，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0: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7月23号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山西省作家协会、晋城市委宣传部等承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赵树理故乡》的文学回响活动在晋城市沁水县树理小镇启动。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洪森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致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出席。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活动自2025年启动以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先后走进全国多个县域，推动优质文学员直达基层，以文学之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此次活动持续至25号，与会嘉宾将走进赵树理展览馆、赵树理故居，向人民作家深情致敬。陈建功、麦家、马伯庸等著名作家将开展文学公开课、读者见面会、名家对话交流等活动。
1: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7月22号，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韶华，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党委、政法委书记、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副总蒋学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认识做好涉军维权工作的重大意义，要依法严厉打击涉军违法犯罪，畅通涉军维权绿色通道，妥善化解涉军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军地合作，不断开创全省涉军维权工作新局面，为实现

0: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23号，省政协召开坚持源头治理、多措并举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出席并讲话。郑连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切实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强化担当。要深入研究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特征，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做实做源头防范工作，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综合治理体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心抓好安全生产，促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7月23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五场记者见面会，四位山西省最美拥军人物优秀代表围绕厚植拥军情怀、彰显时代担当主题，与记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拥军故事与感悟。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2: 太原市育才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刘桂英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红色家风深深根植心中。多年来，他深耕学前教育领域，首创国防

0: 现官兵负担，军人忠诚奉献守家国安宁，我们办国防班守军人后方，以教育阵地撑起强军后盾，我认为这是作为每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有的责任担当。
1: 他原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级主任科员刘俊平，发挥文联职能优势，开展文艺拥军活动。十年来，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军营、校园、社区，开展百余场文艺活动，捐赠书籍2000多册，依托城建共建契机，创新推出文艺上建拥军活动，组织书画家登上太原舰采风创作，将书画作品赠予官兵。同时，他还深挖太原本土马振中烈士事迹，创作纪实文学，编排情景剧，用文艺载体活化红色故事，让军民鱼水情直抵心，努力以文艺力量凝聚重军拥军浓厚氛围。
2: 马振中烈士就地掩埋在杏花岭区野鸡庄村的一棵老榆树下，我就邀请作协的一位作家多次的深入野鸡庄村实地走访，深入挖掘这个英雄的故事，创作了纪实文学作品《丰碑》。我们呢又将这个《丰碑》再次深入打磨，创排了这个情景剧《烽火太原》，在纪念太原解放75周年10月春天朗诵音乐会上进行了深情演绎，把英烈的故事呢可感可触，直抵人心。
1: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针灸理疗科主任载丰雷，既是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高校教师，受父辈从军经历以及医院红色革命基因好，他持续开展医疗拥军，常态化带领师生志愿者走进军营义诊，为官兵诊疗伤痛，普及训练损伤防治知识，推动医院设立军人军属就诊绿色通道，在校园帮扶退役大学生士兵成长，将拥军理念融入教学实践。
3: 我会引导更多的师生群体推进我们的拥军健康保障服务。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大义诊的频次，扩大军营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士兵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二是我们会加强与部队的深度合作，进行一些医疗的科研项目，以便今后能够精准地提供健康保障服务。我们也会开展线上的义诊和健康咨询，我们部队官兵随时随地能够得到专业的医疗建议。
1: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梁秀娥坚守拥军路19年，自2007年投身拥军事业以来，每逢重要节日，他都会前往驻地部队慰问官兵，自费为军营添置生活文体设施。2019年牵头成立兵妈妈工作室与双拥工作基地，组建百余人爱心拥军团队，后续又推动成立兵妈妈火焰蓝工作室，开展国防教育、消防宣传等志愿活动。他把驻地战士当作自家孩子，用慈母般的温情温暖军营，立志做一辈子兵妈妈。
4: 每次听到孩子们叫我梁妈妈时，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我从一个人的妈妈成为了一群人的妈妈。兵妈妈的普普通通三个字，伴随我19年的拥军路，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和自豪。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6: 山西台评论，以零容忍态度强化安全监管，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安全防线抓则固，松则溃，要以零容忍态度强化安全监管，坚决守住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从长治沁园522事故及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排查发现的问题看，一些无良企业罔顾法律，漠视生命，顶风作案，有的领导干部和执法监管人员、政绩官严重偏差错位，甚至失职渎职、官商勾结，反映出我省安全监管工作仍存在明显短板和漏洞。惨痛教训深刻警示我们，监管一旦松懈，安全底线就会失守，安全生产执法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坚持最严标准、最严要求，让安全监管长牙带电，追责问责利剑高悬，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要紧盯重点领域。

0: 愈合关键少数，要把监督的聚光灯打在权力集中、资源富集的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上。只有把监督的探头擦得更亮，才能让暗箱操作无处遁形，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用好行刑计衔接这把利剑。一些企业之所以铤而走险，布置隐蔽工作面，制作阴阳图纸应付检查，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根源在于非法获利空间巨大。要构建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纪检监察三位一体、多项联动、全程闭环的联动机制，全面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链条监管体系。要狠抓作风建设和队伍整顿，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严防排查挂空档、整改走过场，把纪律挺在前面，引导广大执法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全面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执法铁军。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失去安全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坚持从严监管与反腐治乱一体进，动真碰硬，敢于亮剑，铲除腐败毒瘤，筑牢安全根基，重塑安全为本、廉洁为基、绿色引领、数字赋能的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 进入主汛期，全省各地紧盯水库、堤坝、河道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压实防汛责任，细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在朔州市朔城区东榆林水库，工作人员围绕库区水位、水利设施等实行实时监测和细致巡检。水库巡检员杨润山告诉记者，水库坝体渗漏、设备故障等问题是汛期水库出险的主要诱因。目前东榆林水库已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巡检防控机制，确保水库运行安全。
4: 针对往年汛期的薄弱区域，我们加大巡查力度，进地奉献电位，发现小一环大长水、大一环第一时间上报，闭环整改。
3: 朔州市桑干河水利管理中心还通过组建专项督导队伍，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排查辖区所有水库、水闸、灌区渠系及在建水利工程，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化解各类防汛风险。朔州市桑干河水利管理中心安全办主任王秀东：
5: 我们同步建立隐患台账，落实清单化、消耗式管理，确保汛期隐患全部清零，进一步规范防汛物资储备、管护及调用流程，并优化洪水调度、错峰调方案，层层压实责任，全面筑牢水利防汛安全防线。
3: 河套水库位于晋城市泽州县，总库容400万立方米。主汛期，当地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每日管控机制，精准监测记录水位库容，对大坝、溢洪道、输水洞等重点部位逐一巡检，全面排查裂缝、塌坑、渗漏等安全隐患。河套水库驻库员赵瑞斌：
6: 一旦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会提前腾库错峰，降低水库水位，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紧邻水库的下挺村隔套自然村是当地规划的洪灾害防御重点村，连日来村两委全员在岗分片包干，对村里老旧危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发放避险明白卡，确保险情突发时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泽州县周村镇副镇长苗志强：
7: 我们足额储备编织袋、降上衣等防汛抢险物资，组建了由站窗干部、民兵等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3: 山西禹门口隐黄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汇合水库是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供水、养殖等综合利用的一座中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301平方公里，总库容9993万立方米。针对主汛期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特点，水库管委全面升级防汛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确保安全度汛。汇合水库巡查责任人常正文：
8: 今天巡查我们发现排水沟淤堵，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理， 如果发现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愿程序逐级申报。同时我们对这个大坝主体的渗漏裂缝要进行详细排查，确保水库大坝安全度汛。
0: 7月19号至20号，2026年全国无线电通信教育竞赛山西站在太原举行。山西台记者王进、阳泉台记者王文龙报道。
9: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的20支参赛队伍以无线电通信为载体，展开了一场融合科技、实操、应急处置于一体的专业化竞技比拼。原是宇鹤科技队队员王准。
10: 全国性无线电通信竞赛对我而言是一次全方位的实战历练，让我懂得无线电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障，团队协作是制胜关键。
9: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应急通信营地设立、应急救援物资调度、摩尔斯电码收发报、微功率对讲机制作等6大特色竞赛项目，全方位检验选手专业功底、实操水平与团队应急处置能力。山西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主席王志强：
11: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赛事，让山西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应急通信、无线电实操，认识到无线电波在抢险救灾、应急通信保障以及国防建设中的建作用。后续我们会持续面向全省青少年推广无线电科普活动，发掘更多热爱无线电、深耕科创的少年人才。
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财政厅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成功发行今年第六批政府债券96.8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本批债券期限包含10年、15年、20年、30年期，平均利率2.15%。
2: 记者日前从云冈研究院了解到，我国首套石窟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智能调控系统在云冈石窟建成。此系统攻克了内部凝结水看不见、测不准、治不好的技术瓶颈。
0: 近日，山西博物院诺亚之地亚美尼亚埃里温历史博物馆馆藏精品展上，一批亚美尼亚珍贵文物全程以保税状态亮相，这也是我省首单文物保税展示业务，开创了境外文物展览全新模式。
2: 作为重要的生态补短板工程，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95%，正式投入运行后，将一举解决景区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问题，为世界遗产地水生态环境保护筑起一道坚实屏障。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西部部分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晋中东山、长治、晋城等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20度到30度，大同晴，16度到28度，朔州晴，15度到28度，忻州小雨转晴，18度到28度，晋中小雨转晴，19度到28度，阳泉小雨转晴，19度到28度，吕梁小雨转晴，19度到30度，长治中雨转小雨，19度到25度，晋城小雨，20度到27度，临汾小雨转晴，24度到33度，运城晴，24度到34度，太原小雨转晴，20度到30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引力、徐敏，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山西综合广播为各位播出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
1: 我是梁爽，每天早上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就带您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 FM90.4 AM819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与您共启新城，传递新声，用前沿资讯陪您迎接每一个朝阳。
0: 好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建期，日前的省水利厅召开党组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南田寿村月亮湾里歌飞扬，党建营
2: 音乐载歌载舞，这个曾经让人提心吊胆，如今已华丽转身，成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精神家园。
3: 帮忙满地走，去年他们把这块地都摘开，他在转起湖泊的弄好，又开始了这又在地下又在洗埋，又开始了在草地跳舞烧烤。
2: 南田寿村地处南山脚下，村东侧及北侧曾有两处大型崩塌隐患点，高差达25米，直接威胁着山下170户、510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彻底消除这一悬在头顶的隐患，南田寿村两委班子坚持党建引领，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于2023年申报了晋中市太谷区范村镇南田寿村崩塌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将地质灾害治理与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合。
4: 太谷区委区政府范村长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国专业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对现在的路路被迫加固修复，把有形地变成了幸福地。从党支部一次为契机，因地制宜，在治理后的平台上建起了原料网高墙，让老百姓不仅住得安全，还有换得舒心。
2: 如今这里绿植环绕，步道平整，与南山旅游公路和120省道交汇处的区位优势相得益彰，成为了南田寿村一张亮眼的旅游新名片。在党建文化的浸润下，月亮湾广场不仅是村民们休闲健身的场所，更成了传播文明新风、凝聚党新民心的阵地。劳作归来的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文艺表演队，用自编自演的节目歌唱新生活，感恩党的好政策。
3: 在廖丽个班子的带领下，把这月亮湾了也打造了，他说在休闲娱乐广场。一直只会在广场了，或者会在草地了，一直围绕着农民们，围绕一天回来都在地下了，怎么吃草地？

0: 跳舞，把一天的琵琶搂乱了，秀出秀出。希望咱的农民们，这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1: 夕阳西下，月亮湾广场上的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野，吸引了很多附近的村民。党建引领的南田寿村，不仅筑牢了地质灾害防治的安全堤，更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主席
3: 要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全区上下要拧成一股绳，拿出硬招实招，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奋力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总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压实主体责任，把统战工作纳入全局谋划，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要聚焦中心大局，团结民主党派、民族宗教、非公经济等各界力量，确保条例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最广泛的人心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2: 7月22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晓明、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程希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黄月飞参加。
3: 会议宣布市委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张晓明同志任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程希威同志任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提名任管委会主任，新任职干部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讲政治、讲团结，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经开区班子刚刚调整到位，首要任务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决策部署，确保经开区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精诚团结聚合力，班子成员要迅速磨合形成默契，做到分工不分家、补台不拆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以上率下树正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研究、科学决策。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全区树立经开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要抓主业、促发展，扛起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经开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必须把抓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要紧盯目标抓落实。十四五期间，太谷经开区发展势头强劲，主要经济指标稳健增长，整体实力迈上了新台阶。面向15，要锚定更高目标，追求更高质量，力争在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投资等核心指标上实现倍数级跃升，推动经济总量和产业能级全面跨越，以实打实的业绩检验担当。要聚焦产业强支撑，依托省级马钢专业镇建设，持续沿链补链强链，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引进培育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厚植发展新优势。要深化改革优环境，持续推进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不断提升审批服务效能。要建初心、树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事业发展。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班子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党建引领是根本保障，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康劳全面从严治党

0: 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经开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民造福是价值取向，无论是抓项目促发展，还是优环境强服务，最终目的都是造福群众。要真心实意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实干担当是唯一路径。经开区发展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以实打实的业绩向组织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张向明在表态发言中表示，此次兼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将进一步深化融合发展，推动两区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聚力共进。近年来，在郭志强同志的带领下，经开区发展基础持续夯实，连续八年在全省工业类开发区综合考核中获评良好等次，2025年获评优秀等次，综合排名居全省中上游水平。接过发展接力棒，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挥到底，与全体干部职工一道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经开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党工委会议第一议题制度，规范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机制，统筹抓好省委巡视反馈、审计发现各类问题整改闭环，推动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经开区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要知重负重勇担当，紧扣省、市、区重大项目建设年要求，立足经开区功能定位，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统筹全区的资源力量，做好要素保障各项工作，奋力推动经开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能级持续跃升。要团结合作聚合力，传承经开区的优良传统，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与全体干部坦诚相待，分工协作，凝聚班子整体合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务实、敢于攻坚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营造团结奋进、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要廉洁自律守底线，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坚决落实经开区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管好自己和身边人，时刻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红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7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蔡奇同志在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优化营商环境和开发区建设相关文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关文件，开展主题交流研讨，宣布人事任免。
0: 会议宣布了市委、区委关于智俊平等同志的任免决定。智俊平同志任区政府党组成员，提名任区政府副区长，新任职同志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落实五个必须。

0: 于重要要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实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风险隐患整治，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同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班子带头下沉一线，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屋建瓴，内容全面，逻辑严密，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地位、科学体系、理论品格，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压紧压实政府系统管党治党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太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新任职同志要做好工作衔接，全体班子成员要按照最新分工迅速进入角色，抓实抓细分管领域各项工作，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抓实抓好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聚焦项目建设攻坚发力，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科学精准抓好明年项目谋划，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耕地保护等工作，坚决守牢各类底线红线，要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为民实事，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政务服务12345热线工作培训会议，副区长石安国参加。会议全面介绍了热线日常运行全流程、工单处置规范，同时就跨部门协同工作相关事宜进行了说明。会议要求各单位要直面短板，正视突出问题，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压实各级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督办重点工单，经办人员杜绝模板化敷衍回复，聚焦工热、违建等高频诉求务实处置，对履职不力者严肃问责，要统筹协同提效，区营商环境局健全工单闭环管理，对权责交叉诉求开展会商，各单位要依托培训夯实业务能力，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6: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
9: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